哦，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的1到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的1到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3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3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荫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重新以信心来出发呢？更需要说，哦不，我相信圣经的应许，我相信神自己说的话胜过我的感觉。我们是否愿意对我自己的感觉说不，而对神说是呢？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属灵的起飞，而是在于每一天的步行。我们一步一步抓住他的信实，活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 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立百家，又温柔又有智慧。我自己也渴求自己能成为立百家，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太可能
0: 啊。谁说呢？要比立百家好。
1: 创世纪24章54到58节呢，就记录了立百家的一段描述。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立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为什么木星要选择利百加描述当中的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去啊，一下就把利百加信心的形象给树立起来了。为啥呢？要是我，这个男人万一是个瘸子，万一长得不帅，万一不好看，我嫁给他，我不行，我没有办法这种盲婚哑嫁。但是利百加就是凭着信心说我去，而且其实作为一个少年女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个时候也就是14、15岁的样子，他要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接下来终身都不一定能见到自己的父家，
0: 应该是都不能再见到了。
1: 是，所以他居然那么坚定的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我去。哇，我就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看到了这份信心。
0: 你知道这个少女啊，圣经对她的描述其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动词。回头去看创世纪第24章，我们发现描述利百加这个少女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的动词。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圣经呢，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不会过度的描写那些没有必要的细节，但是却在利百加的描述上面用了好多的细节的词。尤其是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之后呢，利百加出现之后，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圣经刻意记录下来。从描述他的那个殷勤，他的主动，他的良善，他对人的关爱，他的那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安静但是又活泼健康的美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都跃然纸上。我觉得描述利百加的词啊，一点都不亚于在雅各书里面描述那一个美丽的女子的时候的那些形容词。所以利百加这个少女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刚强承担家务活。我们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少女嘛，通常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还要干重体力活？她可是去打水，帮助父母亲，尤其是在接待远人的事情上，她毫不含糊，
1: 非常慷慨，
0: 非常的主动。她会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主动的去问。当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描述利百加的时候，她说：“我在跟神讲话的，我心里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而且急忙的从肩上拿起水瓶来，不仅给我喝，还给我的骆驼喝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主动的，就是别人跟他要衣，他是多走一里路的人。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主动爱人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但是你要我给你5，我去给你10。”那就是做了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利百加本身是一个良善殷勤主动和勤勉慷慨的一个孩子，而且当然也看出他身体特别的强壮。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创世纪解经大不同的时候呢，珍儿姐说，你想想啊，给这头骆驼喝水要上上下下，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这个泉水是在地下的，所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要上楼梯下楼 梯扛着那个水喂这些骆驼，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明神给了他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说，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事实上，这也是神对女人的祝福。大家发现了吗？一个女性身体好不好，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刚才郑二姐所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利百加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点，记不记得当时他远远的看见以撒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下骆驼，
0: 急忙下骆驼。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未来丈夫的一个极大的尊重。而我们现代的女性，尤其是木星，可能在这点上真的是很缺乏。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哎呀，你看，她马上就急忙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利百加面对神的安排的一种顺服。她没有说为啥。凭啥？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如果是木星的话，第一反应，为啥？为啥是我？为啥？凭啥让我嫁给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啊？但是利百加却顺服了。
0: 是，
1: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利百加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女性的标准。
0: 是，而且呢，从利百加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她的殷勤。我特别强调她的殷勤，殷勤和主动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被动的做很多好事，别人要求了，或者别人呢推动我们了，我们去做，不得已去做的。但是利百加一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当老仆人跟他讲完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女子就跑回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跑回去，他一点都不耽误。哎，拜托，他之前已经喂了那么多的骆驼，对吧？而且这个状态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他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他所亲爱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些的代价所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应当是大的。别忘了，她只是一个少女，她并不是一个急带着要出嫁一直嫁不出去的大龄剩女。圣经里描述她容貌俊美，非常的美，而且她是一个处女，也就是说她的家教，她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完美的状态。那当然在描述她的时候描述了拉班，虽然这个拉班后面呢就可圈可点对于她的好多的问题，但拉班也是个蛮殷勤的人。当她妹妹告诉她的时候，她也立刻跑出来往井旁去。你也会看到说，哎，这整家人面对远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当利百加说我去，这个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拖沓，我绝对不单言，我绝对不是一个 procrastinator， 单言症，我们叫做拖拉机，
1: 拖延症。
0: 我不是个拖拉机，我是一个积极主动面对上帝的呼召和带领的时候，说去就立刻去，神要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简单的，
1: 是
0: 并不复杂，然后他也没有在神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也不去挣扎，他也不去主动。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跟他和摩西相比的话，其实摩西面对神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借口，
1: 是推了三次，
0: 拙口笨舌，拙口笨舌，
1: 我不行。
0: 然后最后神发怒了，对不对？但是对于利百加来讲呢，他是如此的殷勤。在面对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教导他们殷勤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让他们看到神是不误事的。那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耽搁上面给我们恩典呢？当然有可能，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错失良机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他本来要给我们特别特别好的，特别丰盛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单言造成我们自己的损失和他人的损失。所以我也对我的三个孩子讲，你知道吗？一个善于拖延的人，他呢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一个懒惰的人嘛，他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最深的根源其实是信心的软弱，
1: 是
0: 其实是因为我不确定上帝这么做是不是好的。所以你看利百加他的殷勤是因为他信神，最终呢他们仍然是因为信一切变得那么的简单。那耶稣才说啊，你们如果信我的话呢，就必信那差我来的，还有就是信我和差我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救恩，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说啊，我信啊，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神啊，但是能不能够容我先做 这个，先做那个，先做什么。那耶稣基督就针对这些人的借口，在新约里面做出回应，说那些说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去跟我的家人道别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利百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听说了神的呼召，立刻就说我去，我去，我愿意为主去。
1: 前两天我们和女儿门训的过程当中，我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被感动哈，因为他就跟我的女儿讲，面对恩典，你要操练你的延迟等候、延迟满足的钝感。但是面对神的旨意，你需要操练的是立起而行之的行动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呢，孩子的延迟满足感特别的弱。就是爸爸妈妈，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马上要去做。那当然，作为独生子女嘛，有的时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马上满足他。但是呢，这种变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的时候，孩子的贪婪就会不断的加大。那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啊，爸爸，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特别好看，我想要去看。”那爸爸说：“你再等等啊，过两天呢，付费的电视上就有了。”孩子就说：“不。”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他说：“因为我这个第一部就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第二部就应该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刚刚上映，我就特别想要去看。我今天下午就要买票去看。”爸爸呢就跟他有了一番交流之后，孩子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看现在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他就又拉回到了一个我们之间可能存在 的对存在的一个原点上面，爸爸一下子就火了。所以那天在透过门训的时候，爸爸就跟他说了这番话。
0: 爸爸说的这是经典的话。
1: 后来我在听爸爸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对于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有延迟满足的钝感力。不要说神你马上要给我，祷告完你这个下一秒就应该给我。但是在面对神的呼召，不是说哎呀我再等等，主啊我即便知道这是你的呼召，我再等等，哎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我没有克服，我再祷告一下。其实这种没有办法立起而行之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0: 是刚刚妹妹分享的时候，现在我又要来表扬一下这妹妹。就是在我们整个团队搬家的这件事情上，我听过很多次我先生的分享，因为他是团队的领袖，他说每次我想到木星跟伯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1: 安慰，
0: 特别特别的受激励。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比较弱小的，但他们立起而行之了。就是当他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立起而行之。你知道对于一个带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受激励和安慰的。所以其实天父要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知道了你就去做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这是两个儿子，记不记得？一个大儿子说我去，但是我就后来不去。小儿子说哎，我不去，后来去了。其实两个儿子都要不得，但是你会发现说小儿子他延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至少他还是做了让父觉得安慰的事情。那最要不得的就是那个说去而不去的。其实今天我们透过利百加的生命，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殷勤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积极的、主动的、快快的、速速的跑着去，立刻去，主动的去。在神面前他就承受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真的非常美，他就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和他的祖宗夏娃一样的一夫一妻。他享受受了以撒一生对他专一的爱，他也承接了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哈，我们也学习像利百加、像木星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是然而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单言。
1: 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去的时候，接下来神真的是供应一路丰丰富富的恩典。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各位，神在我们的当中，祂除了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也特别在这个机会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祂是王，祂是和平之君，也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现在这个时候，请我们一起全心全意的来歌颂赞美这一位充满威严大有能力的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春季甜和电脑甜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吴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啊，木心妹、雨泽弟还有电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就像带领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呢，也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把我孩子的见证啊，今天发给你们，因为这是我答应他的。见证的背景啊，是这样的：今年除夕那天呢，孩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4: 然后呢，我打开手机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刚好在播放一个见证，那儿子就说：“妈妈，我也要做见证。”我说：“那你说吧，我来录音，然后呢，我再把你的录音啊整理成文字发给木心阿姨他们。”以下呢就是孩子自己的见证。他说：“木心阿姨、雨泽叔叔，大家好，我叫安安啊，我对酸奶啊过敏。有一次我偷偷喝了酸奶，被妈妈发现，她说让我自己祷告。” 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喝完酸奶，真的不痒。还有呢，我对蛋糕、奶酪棒也过敏，我就祈求神，求神啊，让我不要对这些食物过敏。那天我吃了两块蛋糕，也没有什么过敏反应，感谢主。而接下来呢，我们的安徽吴姐妹说，感恩啊，每一次神在孩子身上的那些奇妙做工，孩子的湿疹啊也已经被神医治了好多年。虽然啊，孩子的湿疹顽固痛苦，但是每次痒啊，他都会说妈妈，你为我祷告。真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现在啊，孩子的身体状况好很多了。
3: 谢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求神纪念你们的付出，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灵命丰盛。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吴姐妹，还有吴姐妹的儿子安安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为我们的安安感谢主啊！其实过敏是非常这个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求神继续的带领安安，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于这个过敏的问题能够被神所医治，也求神保守我们安安的心，从小就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 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做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邓姐妹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今天呢，我来为神做一个见证，题目就叫做‘主保守了我的钱财，没有被骗子骗走’。”这事情呢，已经发生在十几年前了。因为我前几天啊，在收听福音广播节目。
4: 认识你真好的栏目当中呢，听到了一位姐妹在分享骗子骗钱的事情。我想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感谢神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我是在马路边啊等公交大巴车。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来到我跟前儿，他主动和我搭讪，又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这儿等去安徽合肥公交大巴车啊？”我说：“是的。”他说：“那你赶紧先把车票买了吧。”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趟车上面人很多，等你上车再买票，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现在买好了，上车就有位置坐。我听了他的话，也不加思索的把手机掏出来啊，给他转账。但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手机转了半天，可是钱怎么都转不出去。骗子也急了，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别人手机都能转，怎么你的手机就不能转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平时手机转账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里的钱啊就是转不出去。” 眼看着公交大巴车啊就要快到了，骗子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想车子来了就先上车吧。等我上车之后买票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机给售票员转账，一下子就转过去了。我说哎，真的是奇了怪了。我就把刚才发生事情的经过跟司机和售票员说了，他们说你是碰到骗子了，幸亏你手机的钱转不出去，如果转出去的话，那你就得损失好几百块钱了。
3: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天哪，原来是我的天父爸爸在暗中帮助我，保守我，不让我的钱财被骗子骗走了，真的是太感恩了。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如此的爱着他的女儿，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哈利路亚，有主真好。谢谢宇泽木星以及台前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也愿神赐福你们，将福音广播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使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归向我们的神，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哈利路亚，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邓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保守她的钱财没有被骗子所骗走哈。的确现在的这生活当中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骗子的戏法也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家有分辨的灵。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所有变幻莫测的骗子戏法当中，不变的是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也鼓励大家常常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希望这样一个骗局呢都能够在我们被骗的过程当中一旦来袭的话呢，被我们及时的揭穿，以至于我们不会有太多经济上，甚至完全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谢谢我们的邓姐妹，当然再次的为你感谢我们的神，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8篇35到36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诗篇十八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经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我在2025年6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午餐做谢饭祷告，爸爸说每次吃饭前还讲究的不行。我向他解释谢饭祷告的意义是纪念上帝对我们丰富饮食的供应，感谢和数算上帝的恩典，顺势向爸爸讲了这些年主对我们家庭的供应和计划，每一步都有主的引领和丰富的预备以及供给，哪有平白无故的贵人和好运气啊，都是上帝的计划和赐福。我跟爸爸分享我们当年卖房子的经历，许多的恰好根本不可能是偶然，而是上帝为我们铺设的一条坦途，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异国他乡拥有我们的小家，让我们不畏风浪，安静舒适。灵修抄到这节经文，便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最精确的概括。主的救恩让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了方向，无需再兜兜转转浪费生命，让我们面向许多的不确定时有了被保护的盾牌。主的爱与真理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也一点一点照射出我们身上的罪性与软弱，他用公义扶持我们，又用恩典柔软我们，让我们恢复自己本该站立的地位，让我们找到生命真正的本质和支点。前两天和牧师还有他的妻子聊天，当得知我们的福音电台牧养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惊讶，他们更多的是感恩。牧师问我，话筒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信主前，话筒将我带向罪恶的深渊，信主后，话筒将我引向光明的平安。然而，我真的感谢我的主，给了我一次睁开眼睛看光明，重生得生命的机会。一路走来，即便是在最终打滚，但主早在母腹中拣选我，并一路拓宽我的道路。有跌跌撞撞，有磕磕绊绊，但却从来没有滑跌受伤到爬不起来。每每数算恩典，都是一次重新得力的经历。因为这个一直守护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信实可靠，并应许我，他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与我同在直到末了。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大卫赞美敬拜时的快乐，也终于将感谢主融入了生活的点滴。因为我的主实在太爱我，我的主配得所有的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在疲乏无力时数算恩典，再一次对焦，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你与我同在的美好与喜乐。主啊，若没有你，我该多么破碎不堪。主啊，我要高声赞美你，我要紧紧追随你，因为我不想再次坠入无助与无力的深渊，因为我相信你是拯救，也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的第18篇的第35到第36节里面讲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谈到一个温柔的问题，里面讲到说，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到神大能的右手扶持他，他也更加经历到神的温柔，也使大卫成为伟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不太会把伟大和温柔联系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是轰轰烈烈的、强烈震撼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细小的恩典就需要我们格外的留心去观察。因为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通常我们会把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神的爱呢与轰轰烈烈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也就意味着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的这种恩典是那种惊天动地型的，好像才能够真正显出他的大能。但是大卫在这个一生当中，当他经历很多神迹奇事，这位伟大的战士，他却说真正使他伟大的原来是神他自己的温柔。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第一，神向大卫显出了神他自己的温柔，另外第二点就是大卫也从神学会了温柔。神的温柔带给大卫成功，但神也教会大卫如何去温柔，而这个温柔和这个温和也真正成为使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大家也在想说，神是如何温柔的对待大卫的呢？其实神对大卫的温柔体现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比如说大卫在他小的时候呢被家人所轻看，他是家人当中被忽略的小儿子，独自在这个旷野牧羊，甚至当人来家里看的时候呢，他爸爸还特别没有提及这个儿子，但神却温柔地看顾他，不仅看顾他，神也用他的温柔来使用，来祝福这样一个不被别人所轻看的生命。当家人轻看他的时候，神却重视大卫。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扫罗嫉妒追杀大卫的时候呢，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安慰了大卫的心。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都是特别温柔的，使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得着力量。神使用温柔也塑造真正伟大的人。弟兄姐妹，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叫做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其实谈到窑匠的问题也是，如果窑匠是一个非常粗鲁或者粗暴的一个人呢，在制作窑器的过程当中，这个窑器呢就会破裂，而真正高明的手艺往往是带着温柔的，而神塑造人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除了窑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需要这个能工巧匠呢要温柔，要有耐心。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他有耐心，同时呢他也不失温柔。
1: 是，而正是因为神的耐心温柔，才给了我们一个试错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我常常在想，如果神没有耐心，像木星一样，我常常在对自己的女儿或者说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成长，我就没有耐心，我就觉得说你快一点啊，快点哈，就是总是想快马加鞭。可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真的是会半途而废，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爱而激励我们去改变，而是因为某一种鞭策、某一种惧怕而改变。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柔和，他用右手扶持我们，柔和使我们伟大。我自己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无论是教养儿女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可能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扶持别人，去用柔和改变，用爱去改变。而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啊，就是常常在这个课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但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感谢神，他允许我们试错，他允许我们失误，也允许我们在这个期间有更多的成长。所以他 他才使我们脚下的地步宽阔。而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摔得七零八碎，谁也不会把我们摔断了腿爬不起来，而是说他会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次即将要滑跌摔倒的时候，他都会稳稳地托住我们。因为有主的托举，因为有他柔和的等待，所以即便我们在学习奔跑，甚至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可是我们最终都能够把当跑的路跑完了。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的确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神他自己的温柔柔和，而神的温柔温和也使大卫重新得力，并且呢，后来大卫也学习到一点，就是他的温和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力量。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的聊天，我这个朋友呢，我非常感谢他，一个白人朋友，那他自己呢，也因为对我的信任，总是最近跟我谈论很多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最近呢，我这个朋友跟我特别敞开的谈到他自己在黄色影片当中的一个这个瘾哈，而这个瘾呢已经是多少年了，他自己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直走不出来，甚至呢他也有很多的祷告，他就讲他说，不管是怎么去祷告，不管是怎么去读经，甚至在教会当中，就像很多人讲到呢，说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与服事，他说我都尝试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的过往他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心疼我的弟兄，也深深的为他难过。他成长在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他的妈妈呢很早呢就离开了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那从小到大呢，他爸爸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甚至到最后呢，爸爸也曾经有一度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这弟兄内心深处一直，他父爱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母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寻求，一直都希望渴望被人所接纳，渴望被人所爱，但是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像满足到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非常深的渴求。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自己也一直不敢进入到恋爱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呢，当他自己在这个看黄色影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我看黄色影片的过程当中，反而带给我内心深处很多的满足感。我说因为的确黄色影片本来呈现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包括从心理学上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黄色影片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而是黄色影片所带给人的一个暂时的亲密感的满足。那我就跟我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倾听他内心深处很多的一些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源于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大的孤单，而这个孤单当你真正去看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孤儿的灵，就是圣经当中讲说，这个师父虽有10000，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黄色影片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孤单，在属灵当中的孤单，真的就像一个属灵的孤儿的问题。所以我真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神在呼召这么多属灵的孤儿回家，同时也在呼召这么多的属灵的长兄、属灵的父亲回家。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后来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黄色影片？我说因为黄色影片有很多不同种，但是当他跟我讲完之后，大概的总结就是他特别喜欢看一些黄色影片是女主角比男主角要大的，那甚至有里面有很多家庭乱伦的问题。那当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谢谢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说首先在我们接下来讲之前，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在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聊着聊着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再去有目光的对接，总是看别的地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羞耻感？他说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在我们接下来聊天之前，我说有一点我要特别告诉你，我说你刚讲到的这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没有想到那一刻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弟兄就完全就失控了，就一直在哭。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你讲，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敞开的跟其他人分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温和。有很多的时候温和带着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包容，是一个接纳，不是接纳罪，而是接纳这个在罪中挣扎的人，而这是很不同的。可是后来在我跟我弟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型的影片。他就讲呢，他说为什么喜欢女的比男的大，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一个母性的一力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亲密感，同时呢他说有保护感，同时他也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渴慕的这种温和，这种柔和。我说你知道吗，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其实你讲到的这些特点都是 主耶稣的特点，我这其实让我觉得你内心深处真正在渴慕的不光光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耶稣他自己。我这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就有更多的聊天，那后来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说你知道吗，我还发现另外一点，你但凡在这个影片当中你所渴慕的这个母性或者这个女性的角色，都是你在你的父亲的身上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他说这一点是我慢慢我自己也在发现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一方面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温和带来很大的力量，是我们在所谓的这种粗暴刚强力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没有办法去经历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黄色影片也好，很多的影也好，教会当中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告诉对方你不能这么做这是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慢慢的在缺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挣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宇泽，我们当然也知道吧，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现在读心理学，可能你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感，而这个其实就像我讲到的黄色影片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黄色影片本身，而是它能够暂时的短暂的带给人一个满足，就是内心深处那个对于连结对于亲密的渴慕。而这个就像我们内心深处，或者当我们走在街上我们特别饱一样，如果我今天去到街上我已经吃了一顿火锅了，面对街上再美味的美食我都没有欲望了，因为我已经被满足了。同样的问题，就像我们谈到一个黄色影片的问题，很多不同的瘾一样，既然我们知道真正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一个渴慕被连接被爱被接纳，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意大利面，但是我哪怕会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我能帮你喂饱了，我能给你提供一碗面让你先吃饱了，那几乎我吃的不是意大利面，但是我内心深处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学过心理学，但起码每个人都能够去做一碗面，每个人都能够去烧一杯热水，甚至每个人都能够递上一杯冰冻的可乐等等等等。我们满足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凡递给这小子当中一杯水的，就是坐在主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水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为什么这个水这么有作用，或者神这么看重呢？因为在关键时刻一杯水能够解决一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饮料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给这人递到跟前的时候，原水也是解不了近渴的。
1: 是，所以只有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本质，无论是做大事儿、小事儿哈，无论是做一些恢宏的事情，还是做像给别人递杯水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啊，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力量，就不再是被那些世人的眼光去评断啊，你做的是个大事儿，还是你做的是个小事儿，你做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事儿。其实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本职工作不一样，我们是福音主持人，那你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护士，可能是工厂的工人，但我们所做的如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话，你会发现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说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过一位上海的徐姐妹写来的见证，讲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位刘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打扫卫生间，可是他却带出来了那个巨大无比的果效，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了什么叫忠心的服事，看到了不是服事人乃是服事神的那一份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摆正了这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干活都有力量了，就是即便你干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甚至是每一天都重复的事儿，包括我们这个福音主持人，我们在录节目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宇泽聊天哈，这个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了一批节目，哗播完了，然后你就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节目是每时每刻都不能停止的哈，就永不消失的电波。所以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压力，都有它存在的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事小事，每一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便有了一份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今天我的工资是多少钱，年薪是多少钱啊，我这个工作影响了多少人，而是说我们知道在天上神都有特别的纪念，也会有特别的奖赏。

0: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叫做 LO Worship 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he Perfect Love of Jesus， 就是耶稣最完美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比我曾想象的还要美好，你的赦免医治了我灵魂最深之处，在这里我找到了接纳，没有任何例外，得着了毫无疑问的自由。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不需要拼命追求完美。与你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陪伴我面对所有的疑问，你静静聆听，你如此耐心地待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哦，耶稣那完全的爱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拣选的，你的双臂大大张开，我永远不会把一切搞砸。经历了这一切，我心里如此清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那浩大的恩典遮盖我所有的年日，耶稣那完全的爱就是我的一切。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知由如主恩典。她说，木星老师和雨泽老师你们好，认识你正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持守工作，我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在节目当中被激励和提醒，谢谢你们的滋养和供应，这是一份约定，我真是亏欠，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神赐给我丰富的爱和恩典。2年前呢，我上市级的公开课，当时有很多的情绪一直都出不来，心里想大家都在节目当中求主，如果某件事情成了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自己不满意的，我也就越来越着急。谢谢神给我的工作，我也希望神使用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他的名。当时呢，我也跟神求智慧，如果我能够想出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学流程呢，我就去为主做见证。当时呢，课是想出来了，到上课的时间呢，发挥总体啊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因为懒了就拖着，没有把这个见证啊给写下来。当时我给自己的借口是我找不到节目的邮箱，写了也不知道发送到哪里，实在是亏欠，但是也特别感谢神对我仍旧是充满慈爱的。2年后呢，我又要再开世纪公开课了，我期待自己能够讲得好，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认识自我。可是我发现除了神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能够恒久的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可是这样的主题呢，我又没有办法公开的去讲，备课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泄气了。又是临近要讲课的时间，实在想不出来，我就又跟神说，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如果这次能够想出来讲课的主题和流程呢，我就肯定啊要去为神做见证。我跟我的爱人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呢，我就顺利的完成了设计，这次怎么我都得写见证了，要不然啊就更加亏欠神了。
1: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啊，丰丰富富。学生时代的时候，无论是学习，还是后来长大成人、工作、结婚、考驾照、生孩子、买房子，神都保守我们健健康康，方方面面都丰丰富富。神总是看顾我们。就说说我们买房子的事儿吧。结婚之后呢，我跟爱人啊就开始看房子，从学区房到新房，再到二手房，我们看过单位附近的各个地方，远的近的。当时啊，房价太高了，我们主要是靠父母给我们凑齐了首付，当时有蛮大的经济压力。期间呢，我们一直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但房价一直是蹭蹭蹭往上涨。考虑到之后啊，我们还要生孩子，尽快买呢，要装修通风。我们从市区看到了郊区，印象当中我们看房子啊，都看到山边边上了。听说后期会通地铁，通勤先辛苦一下，但是啊，郊区的房子，房子大，户型好，小区环境好，但最重要的是价格合适。带双方的父母来看，一起参谋，大家啊也都觉得郊区的房子很好。这个时候啊，爱人的叔叔来了，到了那儿呢就拉我们走，说这个地方适合养老，年轻人不要住在这里。当时我爱人还挺生气的，看了大半年，看中了性价比高的房子，就这样没了。不过啊，现在想想得亏了叔叔，不然这会儿啊每天都得一个多小时的通勤。同时啊，郊区的地方真的很偏。之后啊，我们就继续看房子，从新房转战二手房，看到一些离单位近的80年、90年的房子，都太旧了，学校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又都在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当时就想着算了，就买一个旧房子吧。虽然父母觉得很旧不太满意，但也都在帮我们凑钱。有一天我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共享了一个房产的信息，说国家开始推行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少一点经济压力，同时呢又可以买新房。我跟爱人考虑了一下，说不然等一等。结果这一等啊，就等了将近1年的时间。政策下来了，我们去申请。那个时候啊，我刚好已经怀上了孩子，工作人员说你们目前只能申请2人的，等孩子生下来了才能申请3人的。两个人的话，房子的面积非常小，后期换房也存在不方便。我们希望可以一步到位。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好，先观望观望，明年这个政策啊还会有，也不着急。当时我们就觉得，诶，有道理啊， 就想着要不再等等吧。
0: 小孩子出生之后的某一年年前呢，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广告，说某个楼盘卖房，当时一看价格一平米3万块钱，我连看都不敢看，回绝姐姐，我说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年后心里着急买房，姐姐家附近逛逛，逛到一家商住房，一平是28000，看得很满意，让爱人来看呢，爱人也特别满意。最后因为我们买的是14楼，大家不喜欢带四的，剩给了我们，同时呢总价上再便宜10万块钱，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楼层高，总价又有优惠，但上帝自有他的安排。我们原来划片的是外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开发商在一开始推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安排呢，对于将来孩子入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可是到我们楼盘收尾的时候，又说要按照教育局的规划，因为前面

胆腺神指标都很好，甲状腺有结 节，同时淋巴的数据也有点异常。医生建议啊，我们半年之后再复查。我当时不太放心，手机小程序线上找另外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去询问，而这个医生建议最迟不要超过3个月检查。本来呢，爸爸想着在我开学之前去检查，可是后面因为各样的事情又耽误了。有一天我做梦，梦到一个不太好的画面，心里害怕，睡不着，玩手机玩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睡，结果又继续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我的心里更担心了。于是啊，我开始祷告，之后呢也跟妈妈说了我的梦。妈妈又说啊，她也近期做了不太好的梦。我在想，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要好好照看爸爸的身体。我祷告向神说，主啊，我看不明白，求你向我显明，让我们有智慧。妈妈第二天呢也开始为此进食祷告。补充一下啊，我爸爸每天啊要接送弟弟的小孩上下学，而检查呢要去1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医院检查，爸爸呢常常走不开。当妈妈准备说服爸爸再去检查的时候，我却刷到了一篇公众号，这个医院的医生第二天要到我们村子里免费问诊。我把内容赶紧转给爸爸妈妈看，让他们准备材料去到这个免费问诊的医生这里。后面啊，他们成功的面诊，医生说没事儿，建议担心的话呢就去镇上的医院抽个血，然后呢就用笔写了观察指标的名称。没过两天爸爸去抽血，哈利路亚，一切都正常。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期待之后我的每一天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亲近，能够跟爱人跟我的孩子属灵一同增长，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真的就像汁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流淌，谢谢我们的木姐妹，求神也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教学工作，能够在你的教学工作当中让人更多的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帮助还有很多的不同。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诗歌信息分享，每一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
1: 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跟杨丽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跟孩子相处。那我也发现杨丽有很多的好办法。当然这些办法呢，也是长期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结果，我这么认为啊。
0: 因为失败了十几年后来反省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做妈妈的可能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可是要去改正自己是很难的。
0: 是的，
1: 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周围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焦虑，看到孩子跟自己的关系越走越远。
0: 是的，是的，
1: 很难过。
0: 而且妈妈都觉得我都这样用心去做了，为什么孩子还这样？
1: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0: 对对对，
1: 我要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我很难。
0: 对，
1: 所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也很想知道，当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做到先去调整自己呢？
0: 是，我觉得既然出现了问题，那肯定要反省自己的。那比如说孩子小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掌控，因为其实孩子他还没有能力，虽然他有不满，他也不可以完全的发泄，他也只能忍着，但是呢到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积累啊都会爆发出来。
1: 对，
0: 那关系会越走越远的。
1: 是的，
0: 那就是做家长的首先要反省自己吧。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育儿的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有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反省去意识自己当时的错误。那这些错误虽然不能回到从前去修正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从新开始跟女儿关系嘛。女儿现在已经20多岁，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我们再不能像她小的时候那样用家长式的强硬的或者是大包大揽的掌控的各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有自己的能力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这些固有的想法不一定适合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也不很了解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改进呢，就先反省自己嘛。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老是说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发不出来这个爱嘛。所以我们跟孩子也是啊，现在可能关系出现问题了，我们先建立关系嘛，把道理放在一边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对，那你觉得你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渐渐开始有了好转，是从什么样的事情开始的，或者是从什么样的方面？
0: 从妥协开始吧。就是我原来要求他的作息好像是很正确的，你应该就9点钟起床，就节假日啊，我讲，然后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甚至帮忙做一些家务，这是我的美好的想法。这些全部都不能实现啊，人家还是按照他的那种作息，那我现在也接受了。只要他觉得他那个时候醒了有精神了，那也是好事啊。估计人家上班也是很累的嘛，或者承受各样的工作的压力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发展了各方面的压力啊，那就让他充分的休息嘛，也没有坏处啊。
1: 对，
0: 那妥协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女儿的态度也是，她也能感应到我的妥协，那她也会做一些妥协，比如说不会再睡到12点了，那她10点半11点前就会起来了。 这样就很好啊，下午可能他也自由活动一下呀，晚上有时候一起吃，有时候他跟朋友们一起吃，
1: 没错
0: 啊，这个我都要放开的啊。
1: 对，在上期节目我听到杨丽说你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之前你会大包大揽，比如说他的学业上
0: 啊，对啊，
1: 工作上，你都希望能够按照你的设想帮他去铺排。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找工作啊，
0: 对，
1: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
0: 就是我要观察嘛，比如说他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也频繁地换过三次工作的，其实每一份工作我都觉得蛮好的，就是我还夸他，就是哎，孩子其实你真棒，就以前我比较少夸他的，现在我也学乖了，我就稍微发现一点好的闪亮点我都先夸他，然后呢就让他对自己也有信心嘛，不要是老是打压他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好啊，其实不是说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眼光也不是很准的问题，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我也觉得蛮新鲜的，我也有好奇心去了解，然后孩子觉得我有好奇心，他也会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啊，同事之间的事情啊，
1: 他都会主动的来跟你分享，
0: 都会主动的，然后我也改一下我的老毛病嘛，以前他说我就会以事论事的说，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或许你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会给出一些我的想法嘛，后来孩子就批评我了嘛，他说我好累的，我回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安慰的，但是你还教育我累不累啊，他说哎，我觉得是我不能老是觉得我这个意见对，我就要通过这个让他长进，我不能这样子，我首先要接住他的情绪。
1: 我发现你们家可能是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传统或者习惯啊，就是都很敞开，比如说女儿她对你教育他，给他讲道理，
0: 他马上要告诉我，
1: 对，他马上会告诉你，他会敞开，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是，幸亏他告诉我，如果他气鼓鼓的就嘣的一声关门，以后也不跟我说话了，那我就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 是的，
0: 会就觉得哎呀很堵，我不是很好吗？告诉他这个正确意见，让他改进，以后会更好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他要告诉我就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觉得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就是要安抚他这样子，
1: 对，先把他的情绪接住，
0: 对对，安抚他，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跟他站在同一边，就是批评对方这样子，然后反而这样子呢，他会更冷静。
1: 对，
0: 他会过一段，他就会说：“哎，其实我想了想，我明天还是应该怎么样改进一下的。哎，我觉得，哎，我的阴谋诡计又得逞了。”这样子，
1: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同理心共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让他感觉妈妈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要站在他那边。
1: 是，
0: 然后让他呢得到接住情绪以后呢，他更冷静的去重新看问题。
1: 是的，
0: 这样他自己会给出答案。是
1: 好智慧
0: 然后以前还期望他回来住嘛，要分担一些家务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切实际了，那我就放弃了，我就自己多承担一点吧，比如说他晚上很晚回来，他也不做家务的了，衣服一扔，我明天早上也给他洗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他床头让他自己重新整理，那我觉得也给他节约了一些时间吧，我觉得我这个付出我也是愿意的，心甘乐意这样子，
1: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妈妈还是知道我的累，我的辛苦的，
0: 对，
1: 妈妈还是体谅我的，
0: 对对对 对, 对，就不强制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家务，
1: 对，是。那在你跟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听到你刚刚讲，她在工作上啊，遇到的一些跟同事之间的矛盾也好，都会跟你说啊，
0: 都会说。
1: 那她比如说在自己个人的感情方面啊，交友方面，如果遇到问题，她会跟你说吗？
0: 有啊，也有过冲突的，因为她交过一个男朋友呢，我不是说觉得不好，而是不是太满意，就是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样的。 然后呢也看不到他有一个很能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也很坦诚的跟女儿去讲我的想法，但是呢、我是讲归讲哦、我说这个只是妈妈的一个看法，但是妈妈的意见呢是过来人的意见，你听一下有没有道理咯。但是如果你坚定要选择他，妈妈还是支持你的。就你不要有太大的顾虑，就说哎呀这个我又喜欢但我父母又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那他就会很纠结嘛。
1: 所以我想女儿愿意跟你去讲他、甚至包括这些私密的东西，是因为你不会去过度的把你的想法、你的建议强加在他身上。
0: 对，
1: 我想这是两代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问题。
0: 你强加只能起反作用，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选择都不对，那我就只能按我自己的来做，我就跟家庭扯裂了这样一步。
1: 是、所以我想这个懂得跟孩子有界限的时候、可能两代人的相处会好很多、会和睦很多、而且彼此也会很融洽、就像孩子他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瞒着不跟你们去讲、
0: 是。那建立好关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些共同的爱好嘛、比如说养小猫，我以前是很拒绝的、那但是现在我看他养得挺好的，我也跟小猫试着去相处，这个小猫也挺依恋我的、那这个时候我也找到乐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跟小猫相处的一些乐事啊、趣事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看电影嘛、我有我喜欢的，他也有他喜欢的，然后他也会介绍很小众的电影，看完以后我们就找一个晚上来共同对这个电影哦去聊这个电影、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好多个电影我们都这样聊、我也觉得哎，我女儿的视角挺好的，就是让我开拓了一片就是对电影的认知知啊、也很好。
1: 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孩子都已经成年，还能够跟妈妈相处的，就是关系是这样。
0: 是
1: 估计在你女儿看来，当她跟她的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去聊，跟父母的相处时候，女儿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满意。
0: 就是我女儿其实是觉得我们家庭是挺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关心她，只是我们以前可能用力过度还是怎么样，让他觉得反感，不要这种约束和压力吧。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相处以后呢，他又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不过我们关系修复好了，女儿就会觉得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挺好，她自己就会很心安，她的注意力就只放在工作上了，就不会被这种家庭关系的各种拉扯去影响她的工作了、是这样子。
1: 所以今天透过杨丽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两代人之间其实讲究一个界限的，还有就是当大家能够坦诚的去敞开的沟通的时候，很多的就哪怕是有矛盾都能够很快的化解。所以我想呢，其实在杨丽你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在我看来的秘诀啊。也希望呢透过杨丽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学到这些秘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后面呢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就是跟杨丽的一些访谈。
0: 好，
1: 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来吧，周二加油，今天是2026年第29个礼拜的第195天，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是刚才说了7月14号早上7点31分，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那么这个礼拜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谁呢，代班小公主，代班小王子。那周二在我旁边的您是？
1: 我是正牌的代班小王子，我是琴弦。早上好，每一位听众家人，早上好，小燕老师。
0: 早上好，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还有万峰老师他们的路程呢来线上祷告的。那么今天就由苏小燕跟琴弦老师在这陪伴你度过一个小时。
1: 小燕老师啊，刚才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精准的说到2026年已经过了第几个礼拜的第几天啊。
0: 我再说一遍要吗？
1: 那来，
0: 29个礼拜的第195天
1: 啊，这一天注定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待会再说。但是我想先问小燕老师，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个礼拜跟加上多少天
0: 了？谁会知道呢？谁会算这种东西了？
1: 没有，不是女生都很喜欢算这些吗？
0: 我就是那种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的女生了。
1: 所以刚才你这个数字就是
0: 我是 AI 帮我找出来的。
1: 对了，好了，那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到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你的开心事，或者是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祷告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平常的环节。我们会一起默想经文，教会年历灵修。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另一条路。不知道今天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有每周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星期五记得拨打热线电话来背诵经文呢。那么这周的经句呢在哪里呢？
1: 在以赛亚书的43章2节。
0: 以赛亚书43章2节、我看一下经文的长度呢，真的不容易背诵
1: 啊，蛮长的，但是相信对大家来讲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的背下来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会呢关心您比较熟悉的话题。今天
1: 哦，对对对，那琴弦呢今天呢又在第五空间呢换了一个名字哈。
0: 哦，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琴弦，我自豪。
0: 哦，
1: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图像。那这个图像呢，待会呢里面的主角呢，我就会待会跟小燕老师一起探讨了哈。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环节。
0: 对不起啊，插话一下，因为
1: 来，
0: 因为今天早上呢，琴弦老师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呢，发了一则新闻呢，
1: 啊，
0: 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则新闻
1: 对，待会会分享哈。那但是今天啊，要不要打个敲个铃铛呢？
0: 我来敲。
1: 今天有小燕老师敲啊，听听啊。
0: 好紧张啊！
1: 小燕老师风格的铃铛。好，
0: 有点失败。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1: 那2月14号就是传统的西方情人节，
0: 是
1: 也是全球在庆祖的了。3月14号
0: 是白色
1: 的情人节。
0: 对，
1: 好了，今天也是14号，7月14号，但是是西历的7月14号啊。那是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情人节。
0: 是什么日子来的？
1: 是一种呢叫做银色情人节。
0: 要干嘛的？
1: 这个呢情人节呢源自于这个韩国的。是韩国一个非官方的情人节，你听过没有啊，小燕老师？
0: 我是没听过的。
1: 我也是没听过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找资料的同工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对韩国来说好像等于情人节那么重要的日子，就是银色情人节。
0: 对，你们在2月14号、3月14号都会送巧克力的，那么今天送什么呢？
1: 这个厉害了，银色吗？
0: 银色
1: 原来是送这个银色的首饰
0: 哦，手链呢
1: 、
0: 啊、脚链也行的。
1: 好，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这个节日是哪个人发明的，或者是哪些商人
0: 商家
1: 发明的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韩国非官方的情人节。就是在这一天呢，通常是那些感情稳定的情侣呢开始在这一天呢决定我们见家长吧。
0: 哦，见父母亲了。
1: 我们见对方的父母吧。对，所以呢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啊。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见家长，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承诺未来大家就是在一起了。
0: 哎，所以呢
1: 类似订婚的日子。
0: 所以说那个银色情人节当然是商家的东西，流行文化的创意，但也触及到人生深处的都渴望有一定稳定真挚的关系。
1: 但是这一天呢对情侣们来说也是开心的。
0: 开心开心的。
1: 因为 呢，我们情人节不是男方付钱啊，又或者是女方付钱吗？就情人节嘛。但是这一天呢，是由双方的家长长辈们负责这个聚会的开销的。
0: 哦，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我见到万峰老师也忍不住发言呢，他希望尽早结婚，勇敢前行。
1: 哦，
0: 请问您是希望谁尽早结婚呢？
1: 我知道的了哈，大家也知道的，大家知道这个人要尽快结婚，对，好。
0: 那么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真挚的关系。那么你跟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1: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里有个一只手萎缩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的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0: 主耶稣进入会堂，看见一个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设下了一个陷阱来问主，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那这是当时犹太社群中极具争议的话题。有一派极端的拉比认为，就算人掉进坑里，在安息日也不可救援。但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应他们的心硬。你们若有羊掉在坑里，难道不把它拉上来吗？人比起羊是何等贵重。这不只是逻辑的胜出，更是价值观的挑战。主耶稣指出，如果连动物都可以在安息日得到救援，何况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呢？接着，主耶稣不但教导，也亲自伸手来医治那人，让他枯干的手得以痊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安息的真正意义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恢复人的尊严和完整。这段经文最末引用了以赛亚书里对弥赛亚的描述，这位受膏者，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弥赛亚不是带来轰轰烈烈的国家拯救，而是以温柔怜悯的心去安慰破碎者。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是来强调律法的重担，而是来释放受伤者的心灵。他不是来强迫人守规矩，而是来用恩典重建人的生命。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位为我们带来真正安息、医治和更新的主。今天我们可能不再拘泥于安息日的遵守方法，但我们仍然可能被宗教的重担所压，传统、标准、自责、表现 令人感到压抑的期待。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呼唤你，来，让我医治你。纵然你是那只快要折断的芦苇，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但我不会放弃你。

我生命中是否仍然有枯干的手，那些无法伸展的痛处，需要主来触摸呢？我是否常常在主面前挣扎于形式，却忽略了他温柔的邀请呢？我是否愿意用耶稣的方式来服侍身边破碎的人呢？今天我愿意把自己那只压伤的芦苇交给主吗？我相信他不会折断我吗？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20-21。

0: 常年期灵修，从律法走向怜悯。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对了，那我们听过呢，有句话叫法律不外乎人情啊，从小到大听过这句话，但是今天的灵修呢，就教导我们呢，就从律法走向怜悯，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可能在法律上啊，可能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安息日治病正正呢，就表现出他是怜悯的主。怜悯的神。
2: 嗯，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呢，相信听友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对，
2: 我默想完经文以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反思的问题，我们被什么事情绑住良善的心呢？
1: 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就考虑很多很多，
2: 思前顾后的，
1: 对，有没有犯法，有没有犯规啊，有没有人不喜欢啊，等等啊。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想做这件事的时候，而神是悦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做呢？
2: 法利赛人呢，肯定是故意盯着耶稣挑毛病的，抓把柄的。安息日治病不合规矩吧，就看你怎么回答辩护。但是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手举了个例子。
1: 对，
2: 如果一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难道你不把它拉上来吗？直到今天呢，还是有人选了跟神为敌的这条路。
1: 哎，我真想啊，可能有些人真的在想啊，安息日就什么都不要做，有羊掉在坑里也不要拉它上，
2: 也不要碰它，
1: 不要碰它，
2: 隔天再拉它上来。
1: 真的有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很明显不是了，耶稣基督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给我们看了。
2: 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界，他是为了治病的，为了治那些不健康的人的。所以呢，今天你选了哪一条路呢？有的人选了与神为敌的路，那么你选了哪一条路呢？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虽然蒙神的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万民万族当中最有福的民族，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不好好的去珍惜从神而来的福气，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背逆神，以至于使神生气伤心，受到神的惩罚，从漂流旷野到亡国被掳，一夜一夜都是辛酸史啊。虽然以色列民族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总不撇下这个民族。就算他们已经亡国了，甚至是被掳到外邦，神还是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存留余种，也就是那些专心跟随神，在外邦当中认定神，活出一个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得到荣耀的彰显。而这些专心跟随神的人，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哈拿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如何在生命的威胁当中仍然站稳信仰的立场。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于是总督、钦差、省长、参谋、财务、法官、地方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命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百姓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都俯伏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1: 话说主前60世纪的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势力强大，东征西讨，灭了许多的国家。他也曾攻打南国犹大，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俘虏了许多犹大国的精英分子，其中就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位志得意满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是想要大大显扬巴比伦的名声，所以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当然，这金像不会全用金子来造成的，而是镀金的，但也够可观了。这金像可能就是巴比伦神拿布。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用上黄金来铸造，更要7级政府官员，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参加金像的揭幕礼。这7级的政府官员包括了总督、 钦差、巡抚、聂司，也就是皇帝的参谋，凡司是财政大臣，法官是当时民间的裁判官员。由此可见，尼布贾尼撒王非常的看重这个金像，所以无论是皇宫中的高级官员，还是一般民间的官员，都要动员。想当然，老百姓更是要拜这个金像了。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神的子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2: 但以理书第三章。
3: 在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凡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拜这金像；凡不俯伏下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大发烈怒，命令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对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是真的吗？现在你们若准备好，一听见角、号、琴、瑟、三角琴、鼓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拜我所造的像，若不下拜，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有哪一个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

0: 尼布甲尼撒王特别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全国的人民，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要拜他所造的金像。如果有人违抗命令，那么这个人就要立刻被判死刑，丢在烈火之中活活烧死。试问，在这道命令之下，有谁敢违抗呢？有谁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仰而冒生命的危险呢？有，哈纳尼亚、米利沙、亚撒利亚就不肯跪拜金像，所以被人举报了。当时的犹太人在巴比伦都有巴比伦的名字，哈纳尼亚就是沙德拉，意思是月神雅古的命令，而米利沙是米煞，大概是谁像月神雅古那样呢，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亚撒利亚呢，就是亚伯尼哥，意思是巴比伦神拿布的仆人。虽然被掳到外邦，还被迫取了一个敬拜外邦偶像的名字，但是这三个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他们的心底仍然认定耶和华才是真神，并且是独一的真神，人只能敬拜耶和华，所以就算面对失去生命的威胁，他们也不妥协。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没有这三个犹太人当年所面对的严重，但是相信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也不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气，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的刚强，但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呢？这可以从他们与尼布甲尼撒王的对话当中找到答案的。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立刻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死刑，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在生死关头做选择，也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拜金像，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觉得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了，他们毫不犹疑地选择不拜金像，只敬拜耶和华真神。就算他们被扔进火窑当中，他们相信大能的神必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万一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惨被活活烧死怎么办呢？他们仍然选择不侍奉巴比伦的神，不拜金像，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耶和华神，神自有安排和作为。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心里完全的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就算神的作为和自己所想要的完全不同，就算不明白神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心志，那就是认定神，专心跟随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呢？这三个年轻的犹太人，他们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在上一回的查考当中，也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记载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和但以理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和磨练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操练怎么样的活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信心多有操练，这样我们也才能够面对更大更难的事情。
1: 但以理书第三章。
2: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命令把窑烧热，比平常热七倍，又命令他军中的几个壮士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内袍、外衣、头巾和其他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又非常热，那抬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是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绑着掉进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明的儿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钦差、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高升。
0: 一听到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宁愿死也不肯拜金像，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立刻下令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窑当中烧死，而且还吩咐人把窑火烧得比平常热七倍，也就是热得不能再热了。甚至那些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抬起来抛到火窑里的人也被猛烈的火焰烧死了。在这样的烈火当中，有谁能够存活呢？有的。当尼布甲尼撒王以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必死无疑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三个人在烈火中游行，一点也不受烈火的煎熬，并且还有第四个人，这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这第四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天使。而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拜多神的王来说，不管这第四个人是谁，这都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当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从火中出来的时候，不但是毫发无伤，连一点焦味也没有，这真是太奇妙了。当下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就明白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所拜的神是真的，并且这位神还是一位大能的神，是人不能随便轻慢侮辱的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就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侮辱谤读耶和华神，如果有人胆敢这样的做，那么他就会被判死刑。 尼布甲尼撒更使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高升。从被轻看到被尊重，从被迫害到被高举，这其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而这一切只因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神有一份极惑不然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经火炼而不动摇，并且更经历了神的拯救和大能。就如同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所说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1: 诗篇第二十七篇。
3: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0: 人生路上，从工作到生活，无数选择。
1: 走好人生每一步，认真对待每一次选择，
0: 正视内心的挣扎，
1: 找到前行的力量。

0: 前走
1: 另一条路。
2: 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2: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4: 好，回来我们的线上今天时间呢，那最近的热门的话题呢，肯定有当中的这个了，就是世界杯了。小燕老师，
5: 其实老师你都不用睡了，这个时间
4: 啊，其实我不是每一场都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来到四强的阶段了，最后四强呢，而且香港的免费电视台也会播出，所以剩下的深夜呢，可能秦贤也会看，所以如果你看到秦贤有点困的时候，请你不要见怪，
5: 请多体谅体谅，怎么说也是四年一趟嘛，也是开心的日子。那么听说呢，有一位门将呢，非常的火。全网爆红了、
4: 对对对，虽然呢这个国家呢已经出局了，但是呢这位守门员也是我在第五空间放出来的这个图像了，这个主人翁呢是谁呢，就是
5: 沃奇尼亚，
4: 来自佛得角的门将啊，哈，
5: 是的，
4: 那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是今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了，
5: 虽然32强已经止步了、不过呢真的是火爆全网啊，特别是那个门将啊，沃奇尼亚。
4: 是。
5: 那今天早上呢，收到一则新闻呢，挺有趣的。
4: 对，因为呢，他很爆火嘛，爆红嘛，他的表现很出色嘛。然后呢，有一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呢，就因为呢，他在海底里、深海里发现呢，这个海兔啊，大家听过有一种深海的生物，这海兔。
5: 阔鱼吧。
4: 阔鱼，海阔鱼也叫海兔。
5: 对。
4: 那发现呢，这个新的品种的这个海阔鱼。然后呢就以这个沃奇尼亚这个名字呢
5: 命名了
4: 这个新的生物啊。
5: 对，我们刚才才知道原来沃奇尼亚呢不是他的本名。
4: 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小名。
5: 小名。
4: 就例如我们听众有很多小名一样啊。
5: 啊对对 对,
4: 对, 对
5: 昵称那样。所以沿用到今天呢，大人年代呢他还是在念。
4: 这个昵称呢的原本的意思很有趣啊。
5: 小奶奶。
4: 小奶奶。
5: 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他长得个子矮嘛、
4: 矮
5: 小嘛，所以被人取笑嘛。
4: 奶声奶气的好像听说也是啊。
5: 所以呢这个小国呢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国家来的。
4: 小国的小人物哈。那大家想一想呢，佛得角，如果你有留意一点世界杯了，就好像是那个大卫战胜
5: 哥利亚。
4: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胜而且输了，但是你想想他跟这个三届的世界杯的国家呢能够打成平手啊，包括呢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另外呢有西班牙也是打平的，最后阿根廷上一届的冠军呢在法定的90分钟时间也是打平2-2的，最后才输掉的。
5: 是的，七次扑救力保零封啊。
4: 对，
5: 这是做梦也不敢梦的剧情，竟然在世界杯变成现实。
4: 但是想一想，他之前呢，在世界杯之前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练，身价也不高，而且已经40岁了、来到中年危机了。但是来到世界杯这个舞台之后，哇，一打成名了。
5: 对，2026年我们大家都会记得这个小国了，只有人口只有50多万的小国，真的能够变成现实了，这个奇迹发生了，每个人呢都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书2:10，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呢？可能现在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没什么特长，但你记得神已经赐给你很丰富的恩赐的，你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发挥呢？
0: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6: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7: 喂，钱姊妹你好，你是什么时候最早听到良友电台这个名字呢？
8: 我洗礼是03年，基本上我就04、05年我就开始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就搜到你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然后以前因为我家里是还可以收这个短波的，现在因为我家里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他们觉得比较吵，我就直接听那个通过电脑上电脑听你们这个节目。04年是 一般网上，一般就是听那个短播，
7: 嗯，
8: 两种方式。
7: 嗯，
8: 然后我是听了十几年了，十一二年了，我一直听，我觉得你们这个电台，因为是比较几十年下来，对我们很多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是初信嘛，我是三次洗礼的，所以我灵命方面很肤浅。收听你们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一天每天就是听半小时，自己再加上悔改，我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两年才刚刚重生得救的。所以姐妹，我也很那个，很亏欠。
7: 嗯嗯。
8: 虽然我在教会里服侍，在青年聚会，在台上又是主持啊，又是敬拜赞美，但是我自己的灵命是非常的枯竭的。
7: 嗯。
8: 所以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我一方面那个时候十年以前我们大陆各方面解经的书啊灵修的书都比较缺乏，所以如果光靠我们就以前的三次就是要就是一个就是主任礼拜，一个就是青年聚会，一个星期就一次，仅靠这两次我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当时因为我也很渴慕，虽然我没有得救，但是我也很想得救的，很想得着真的生命的，所以我就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收听你们。以前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收听那个两个节目，一个是真道分解，一个还有一个是灵日粮，对吧？还有对。现在我主要是听真道分解，是我听了十几年，还有一个就是周师母的那个空中辅导，基本上就听这两个节目为主。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6: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0: 我爱背经剧，
1: 珍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

长春。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我们先来听听呢，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的吕正中的翻译本。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烫伤，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节经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水对比江河与火对比火焰，它们是平行的，代表两种极端的毁灭性力量。在旧约中，大水和烈火常常象征神的审判，人生的患难或仇敌的攻击，例如红海啦、约旦河啦，还有但以里三个朋友的火窑。先知使用这些意象，目的就是要涵盖一切可能的苦难，因为当时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以色列人正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呢。但神告诉他们，神同在。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神应许免除苦难，而在于我必与你同在这一句核心的应许啊。神没有说你不会遇到水火，而是说当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行。这和诗篇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一脉相承。经过这个词汇有意思，它是暗示苦难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不可以逃避，又或者是绕过走捷径。但是正因为有神的同在，水虽然瘴疫却不被淹没，火虽然燃烧却不被烧焦，不是困难的环境或挑战消失了，而是神在艰难中成为神子民的保护和力量，因为神有恩典。这是另外一个重点，这应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百姓的悔改。以赛亚书42章刚责备以色列人又聋又瞎，如火烧身，人不介意，但是到了43章，神却主动地宣告拯救。43章的第一节原文以现在作为开头，表明这是延续前面的审判，审判到了极点，恩典就临到了。神宣告，我救赎了你，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三件事情界定了百姓的身份，他们是被神买赎回来，被神亲自命名，永远属于神的子民。因此，软弱的信徒不需要关注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环境的恶劣，只需要确定自己是属于谁的。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民经历水火般的患难，神应许他们什么呢？这对今天面对挑战的我们又有何意义呢？

0: 讨喜悦的道路。
1: 是的，
0: 尽管呢无助的困境，你的爱呢总是不离不弃的。主，我们纪念一位小陈弟兄啊，他昨晚做了这个脑部的开颅手术，还有大腿的皮肤植皮手术，听呢已经觉得这个手术呢是非常复杂的，也让弟兄呢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的他的脸部呢肿胀，请为他的脸部呢能够尽快消肿，还有手术后的康复来祷告。知道他的家人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都非常的辛苦，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照顾。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在艰难的时候也能够见到神你的同在，也能够感受到神你的爱。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人身体有够用的精力体力，一起来度过这个不容易容易走的难关。
1: 是的，
0: 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会迫切的为这个主内家庭来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按手在他的痛处。主，若你愿意，求你挪去痛苦。我们也为另外一位的弟兄来祷告，就是明明姊妹他家弟兄的手术呢的腿来祷告。他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疼痛，可能用力走路呢都相当的困难呢。主啊，求你保守弟兄的身体，让他呢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呢感受得到你赐下的足够的恩典，让身体软弱虚弱的他们呢能够亲眼见到你的同在。也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安慰，也求你点燃希望。我们继续纪念我们亲爱的弟兄西边小路，他感觉自己的妈妈呢总觉得神你是虚无缥缈的，非常的不实在的。主啊，求你敞开他妈妈的心，让他妈妈能够开放一个空间，让主你的恩典闯进他的生命里头。求你感动他，求你让他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宰，求你让他能够接受你，能够呢走你喜讨你喜悦的道路，也能够呢感受到你真实的爱。也求主让西边小路能够在他的家庭里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呢在他身上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改变，能够呢被馨香的气呢给吸引过来，希望呢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你的旨意。我们也继续纪念西边小路他的这个感情上面的事情啊。他最近呢也是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位姊妹啊，希望他们能够处得来。可能这周呢姊妹也希望呢他能够见见他的父母亲。
1: 是，
0: 我们愿主保守，无论他将来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姊妹也好，也求主让他能够安静的等候，安静的纪念你的恩典。我们继续为到广西的水灾来祷告，希望呢救援行动啊能够妥善安置受灾的居民，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那祝福大家银色情人节快乐啊、
0: 快乐快乐。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1: 我是秦贤，
0: 再见
1: 再见。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天使的故事。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由于喜乐灵城当中的故事呢实在是太吸引人心了，有些时候啊听得欲罢不能，有些时候跟着一起欢笑一起哭泣。那真儿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回馈，因为每一次当您分享您在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都是对林真儿的一个激励，一个最好最好的奖赏。所以求主来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认真的去跟随他，去研读他的话语，也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扎根在他的爱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继续开始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慈爱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们心被恩感，没有一个人是对您的爱无动于衷，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献上自己为活祭，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您保持一颗单纯的专注的心，好叫您的生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畅通无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呼呼和姑姑的故事。自从上次啊和加百列天使长谈完话之后，呼呼和姑姑心中就和平了许多，没有像过去那么气呼呼和气姑姑的了，只是偶尔看到人间充满不公不义的时候，还是会气愤难平。好比这次的任务就让他们心中的情绪波涛汹涌，难以平复。原因是他们最近的任务是看顾一个校园中所有的孩子们，无论好坏都需要看顾保护。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他们知道至高者爱护世人，已经习惯了他的恩慈态度，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在义人的田里也在恶人的田里。可这一次不一样啊，因为很快有一场大地震，他们接到的任务却是要挽救十几个孩子的生命，而其中要被呼呼和姑姑保护搭救的，居然是平日学校里面最调皮捣蛋欺负同学们的那几个小霸王。为什么呀？呼呼姑姑又开始心中犯嘀咕，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搭救最好最乖最优秀最良善的那些孩子们呢？反而是存留了这几个坏孩子的性命，这不是不公平吗？不过这一次他们进步了，没有急急忙忙就去追问天使长， 而是听命顺从地执行任务去了。大地震的当天，呼呼和谷谷早早地守在校园上空，观察着所有孩子们的动静。看到老师们招呼孩子们都到学校大礼堂开校会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心里顿时难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聚集，地震一来是很难逃脱的。果不其然，出阵一来，老师和孩子们就顿时惊慌失措了。但就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呼呼谷谷看见平日里的那几个小霸王居然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一个冲到了话筒前面喊话，叫大家赶快躲到椅子底下，其他几个呢就跑到大堂的大门外面为大家拉着自动门，好让同学老师们可以迅速逃离大堂。还有几位手拉手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通道，使其他的人可以不至于在拥挤的过程中找不到出路。眼看大堂的房顶很快就要塌陷了，呼呼和谷谷立刻张开他们巨大无比的翅膀，遮盖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此刻，屋顶塌陷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担心这个学校那些孩子们的安危，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呢？和天使一样，我们有更多更多不解的事情，有时看到身周围充满了苦难、悲哀、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的心中充满疑惑和不平。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会怀疑神的公义和公平，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允许那些破碎和痛苦的事发生。更有甚者，我们看到一人受害而恶人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这样沉默无声。今天的诗篇提到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相信吗？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眼前所看见的短暂的一切所捆绑困惑。我们知道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么无论生命中遭遇何事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盼望。他不会错，在他没有错误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位掌权的上帝深深爱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铭记在心的事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坐着为王，在所有的患难痛苦与破碎中仍然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认识您的公义和慈爱，不侥幸，不疑惑，艰辛依靠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好朋友们，下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九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是公义呢？第二，你如何知道神在掌权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读经祷告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深地明白神的公义，他的慈爱是彼此相交，完美无缺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的灵修过程当中可以赤裸敞开，无所不谈。特别的欢迎您留言，让林晨儿知道你们对最近的喜乐凌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回馈。晨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在主里成长和改变。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界定我们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建立在一个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个切入点。那我想严恩的切入点呢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得很实际。
1: 是，我们今天不是神学讲座。
0: 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我们要去思想说，那我现在中场休息之后，我的第一个目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通常就是人会思考，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的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比如说我过去做什么工作，那我不能一直做，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装备自己，为了我的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做什么更好，比如说我的经验，我的恩赐怎么可以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还有我目前的这个状态而终止，不但不是终止，而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收成和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好比就是严恩地，我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这句话是笑话，我应该这么说啊，因为神已经为你的下半场铺好路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积极的见证人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你要你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自己也提到了，无论是家庭事工、教育子女、教会的服事什么的，你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停止过对你自己的装备，所以等于就是你已经慢慢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下面要做什么更加的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思考过吗？
1: 我想是，但是你说这个预备呢，我也不是说从20年前我就有一个 list， OK， 就是哦，我需要会弹琴，我需要会教主日学，我需要带青少，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list， 而是当我搬家去不同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有这个需要，那就去做了。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说，哎，其实做了这个之后呢，又学到新的东西。那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问我说 ，OK， 我下半场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哦，我下半场就要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因为一路走来嘛，我就会想说，哦，我至少有一天我全职或者是说我工作辞掉，不一定是说我拿薪水全职服侍啊，就是说当我有一天进入下半场之后呢，至少我有一些选项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 offer 的。就像一间餐厅，对不对？我可能不是只是卖这个葱油饼，对不对？就是我至少我可能有卖葱油饼，也可以做炸酱面，也可以做火锅，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下半场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只服在一个岗位服侍，譬如说我这一辈子我就只在石班服侍，我不做任何其他服侍，那会不会很有可能当我进入下半场之后，那石班的服侍可能一个礼拜就只有2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做什么，或者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跟技能在其他的岗位服侍神。所以我会想说能够去 diversify， 就是增广自己服侍的经验呢，其实我对下半场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就是说至少诶，我有更多的菜可以放在前面，看主耶稣想要使用什么。
0: 好，就从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我有提到第一个非常重要要谈的就是时间的分配，因为呢我们是喜欢在年幼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加法，就是我学了这个我要学另外一个，我再学另外一个，再学另外一个。但反而我觉得如果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减法。做这个减法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我知道我的时间精力都不像我上半场的时候那么的 精力旺盛，然后青葱的非常的饱满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整个专注度，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生，它必须要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需要数算之后，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思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就像诗篇九十篇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对时间上的一个减法呢，会帮助我们去更注重的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一些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紧急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比说我们以前才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普遍的教会都是在做紧急的事情，就是救火，有人发生事了我们就去做，然后呢就堵这个口堵那个口，然后灭这个火灭那个火。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要学会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救火了，我们还是要救，对不对？但是我要早早的就把一些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我会给这些进入到中年的，进入到下半场的弟兄姐妹一个重新思考的一个机会。正好新年，你也许要在这段时间去仔细的思考说，我还有多少时间，比如说可以服侍教会，服侍家庭，陪伴儿女，陪伴配偶。那我有没有在神面前去思考过，我的上半场他带给了我什么样的一些的经验经历，是我可以带出来与他人分享的，而且是非我莫属的。好比说诗班我参加了一辈子，那我在参与诗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只是单单唱诗啊。如果你只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反映的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没有因为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或服侍的一个机会，我做出总结，我做出一些提升。但是如果你以前都没有，那你现在可能就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诗班，我成为老诗班员了，我能够看到敬拜的真意是什么吗？我能跟人分享在诗班服侍的这个重要性吗？我能够带领新的诗班员吗？我能够门训吗？好多好多的切入点都会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总把时间花在紧急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今天会鼓励，就是严恩弟你也可以来做哈，就是做个减法，不要老想着说我还得再去学点什么，是先把你已经手头已经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来做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呢不是 to do list， 是一个 not to do list，
1: 是
0: 减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但是呢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进入下半场了，我的生活也稳定了，我的人生也稳定的时候， maybe 我就要把那个时间砍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智慧，就是把时间留给神，留给最重要的事，留给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呢，也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来到这边嘛，我跟我太太也在思考说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当然像你刚刚讲的，当你想到说哦，这个敬拜也有需要，团契也有需要，青少也有需要，家庭事工有需要，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说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但是后来加到后面已经不是成等于四了，已经是等于八了，那再加上你还有小小孩的需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减的时候呢，也去想说我去做那件事情只是锦上添花吗？还是雪中送炭？那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来这边的，我们也有想过说，哦，我们是否要去带一个小组？因为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前呢，我们就带了很多年不同的小组，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习惯的服事，然后也能够看见果效的服事。但是事实呢，是现在教会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已经有其他的小组长。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去带小组呢，没错，就它就只是会成为可能十加一，就是十个小组以外的另外第十一个小组。 但是问题是说教会可能有另外一些其他事情，譬如说那时候当然教会没有人做家庭事工，教会也没有人做青少，所以我们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就只专注做家庭事工跟青少，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带一个团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办法容许我们真的每个礼拜开放家，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只能够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当我们能够去专注在一两样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0: 是是，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八爪鱼，也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脚上长着风火轮，然后同时还可以做八爪鱼的所以这已经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它也必定是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挑战，就是我们会习惯，因为我有八个脚嘛，像章鱼 octopus 一样，所以我习惯的就是只要我能抓住，我只要能做的事情我会去做，这个其实也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一个人只有专注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人生的各个层面或者是在各个角色当中他能够做好的人，其实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专注的人。他有可能做很多事，但是他却在每做一件事情都多专注，而同时间呢，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可以所有事情都兼顾得到，因此他就会在每一个阶段做出不同的调整。所以就像你们现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智慧的，而且要实时的调整，就是我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不是说我做了个决定我就不能改了，我会发现说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哦不 work， 它不行不能，那我就赶快及时的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智慧，就是我是时间的管家和主人，不是时间是我的管家，把我催得像一个鸡飞狗跳，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吧所以我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我们又把这个梗拿出来说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家人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在前面的三期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这个要理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第一，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圣灵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圣灵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那紧接着使徒信经又有这样的信条，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接下来的几期呢，就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圣而公之教会相信什么。
4: 这个答案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儿子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并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他也使这团体在真道上合一。我又相信我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这团体里一个活的肢体。
2: 是的，那对于这个信条和答案呢，内容是很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分几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呢，想带着大家来分享下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定义，或者是我们对教会含义的理解。我们一提到教会，部分弟兄姐妹会想到的是，我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呀？我的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呀？我教会的地址在哪里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众有多少啊？想到的都是这样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有形的这样的建筑物。但教会呢，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讲呢，它绝非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宗教社团，更非因人类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心理慰藉的机制。教会是指被神召出来的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也告诉我们，这个团体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世界之初到末了，为自己从全人类中借着他的道和灵拣选一群可得永生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呢，神是加以聚集护卫和保守。
4: 是啊，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主日敬拜，因为我们录音这一天是周一哈，刚好昨天是主日。为什么我说特殊呢？是因为我家最近有一个水管漏水了，然后来帮忙修理水管的水管工，他就定在了主日的中午，那个时间他也没有非常确定，所以呢，我就留在家里跟先生一起要等他来，所以也错过了我能够进入教会去真的跟弟兄姊妹敬拜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在网上聚会，因为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当然这也是感谢疫情的产物哈，我们的教会一直都保留了这个，万一有各种原因不能亲自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家里参加网上聚会。所以我就一边听着主日讲道，一边坐在家里望着窗户外面，昨天的天气特别好，天上有很多的云，各种形状的云，阳光也好，然后就在家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天空的时候， 我们的牧师讲到，讲的是昨天因为教会有人洗礼，有青少年满了18岁可以接受浸礼，所以有两个孩子受浸礼，他就讲了跟浸礼相关的所有的我们的罪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是得恩典被救赎出来一群人，讲了这些真理。我一边听着，我一边就看着天上的云，我就在想，若是没有真的这一位神，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呢？若这些真理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但如果它是真的，我望着天空，这是永恒的神，真的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神，然后我的耳朵里听的是真理，我眼睛看的是蓝天白云。然后今天刚刚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就特别的感动，我才理解，其实我们人真的能够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吗？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它是永生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一个很美的旨意，然后实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成立一个团体，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障碍，不是真的能够看到高天之上的宝座的，许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群体有归属了一样的。
2: 是，并且在这个群体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4: 对，
2: 也一样有纷争，然后甚至也能够看到罪性的显露无疑啊。
4: 嗯，
2: 但是这都不影响这一群被神召出来得蒙救赎的人。我记得施普罗牧师讲过，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团体不够圣洁，那你一定回到教会里看一看。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圣洁，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群人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探求教会的永恒起源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教会的永恒起源其实不是人为组成的团体，是三一之神永恒中的神圣的定旨。
4: 嗯，
2: 在任何受造物存在以前，在时间空间尚未被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可言喻的永恒的爱与荣耀中，就是彼此相交，圣父圣子圣灵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共同体。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的满意的爱和荣耀，三一上帝共同定下了一个完整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首先，圣父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计划者和源头，出于他的至高无上不可测度的主权恩典，他定义要从堕落的全人类中拣选一群特定数目的，具体到每个个人的群体，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与永恒的灭亡。
4: 嗯，
2: 这群被拣选的人并非因为自己自身有任何可预见的优点、信心和功德，单单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圣父在永恒中就将这一群选民作为一份爱的礼物，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永恒的伴侣赐给了圣子耶稣基督。
4: 嗯，哇，这值得我们反复思量啊。教会的存在最根本最深邃的源头是源于圣父的这么美的心意啊，他是把教会作为一份爱的礼物，并且是赐给了圣子的。所以圣子耶稣作为中保，他既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甘愿在这个爱之约中承担中保的角色。
2: 嗯，
4: 他的回应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出于与父同等的爱和主权，他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承诺，要在上帝所预定好的时间，就是他常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取了真实且完整的人性，成为了神人二性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承诺要以这个无罪的人性在地上为选民活出了一个非常完美全然顺服上帝律法的一生，并将他自己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为赎罪祭，流出了宝血，以他无限价值的牺牲完全满足父神那绝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从而彻底清偿了选民的一切罪债。借此功劳，他将合法的、有效的将圣父所赐给他的每一个人 都从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下买赎回来。
2: 是的，这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中就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圣灵也是实行与印证，圣灵作为三一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同样在永恒中承诺，要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以他无可抗拒的大能，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精准无误的、有效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身上。圣灵也承诺要在预定的时刻，使选民的灵性从死亡中复苏。也就是说，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重生，这是因为圣灵进入到了我们罪人的心里，开启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然后也赐给选民悔改和相信的恩典，使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
4: 嗯，
2: 并且圣灵呢，也持续的在每一个被拣选的圣徒的生命中进行这个成圣的工作，保守这些信徒到底，将使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得着完全的荣耀。
4: 嗯，因此教会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中心彰显，是圣子中保工作的荣耀果实，是圣灵有效施恩的永活见证。
2: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起源绝非是因为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宗教社团，实际上教会的永恒起源源于我们永恒的自由拥有的三一真神。
4: 是的，教会的称呼也告诉我们了教会这样一个荣耀的与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子民，蒙拣选的人，蒙召的人，教会是选民，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羊群，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新以色列。
2: 是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称呼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罪人能够蒙召成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能够成为选民，并且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真的是全然的恩典。那教会呢，也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合一性，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肢体众多，教堂的宗派也众多，但身体只有一个，且是合一的。
4: 嗯，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的称呼，属神的子民，神的家，圣洁的团契，圣灵的居所，这一切都指向圣洁。
2: 对，那我们也说教会是大公的，特别是我们信条里也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公它是在宣告基督的教会在本质上它是普世性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肢体成员是不会受任何时间、任何属地的人为的限制的，无论是地理的、种族的、肤色的、国家的、社会阶层的，还是不同性别的等等，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大公性是跨越时空的，它也包括了历代以来世界各地所有忠于圣经真道的一个信徒的总和。
4: 嗯，这听起来就有点国度的概念了，就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呀。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看成是一小群人，你好我好聚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神的定义里面，看看在神的永恒的定义里，这样一个天国的国度它是怎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教会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根基上的，是建立在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
2: 是的，所以说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和这种使徒性，这都是教会的基本的特征。
4: 嗯，
2: 关于我信圣日公资教会这一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好的来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4: 是的，对于孟远自己的提醒就是呢，每一个教会可能都有很多人为的有罪性，甚至于可能有在真理教导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好好学习真理是为了辨识能守住真理，但是也是要好好的为各自的教会来守望，希望我们所学的知识越纯正，我们对神的家的爱也能够越来越多。
2: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下次见。

0: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与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1: 诗篇第八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3: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

当大卫仰望星空，看见月亮和繁星，就被造物主的伟大震撼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人是何等渺小。当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当我们仰望穹苍，从心底会惊叹神的伟大，也会感到自己真的十分渺小。正是有了这样的感触，大卫才感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微弱尘埃，而且脆弱不堪。我们不仅在仰望星空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病、受伤，或面对所爱之人离世，或经历自然的灾害时，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诧异的是，神这一位造物主竟主动愿意注意到我们。他不仅注意到我们，他还眷顾我们。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还想要与我们建立起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他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好像我们有他的形象。他使我们比他低微一点，人虽然微弱尘埃，却享有如此大的福分。神赐荣耀尊贵给人做冠冕，让人管理他手

乱涂乱画。希伯来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实现了诗篇第八篇对人的描述，他降世为人，取了谦卑仆人的样式，他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他扭转了我们对神的悖逆，而且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接受了神所赐的权柄来治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了他的脚下，他积极地治理受造之物，并打败了仇敌，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信他的人。基督甚至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了我们，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万物最终伏在他脚下的时候，能够和他一起统管万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顾念我们，他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愿亲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从心里发出赞叹，赞美我们的耶和华神。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呢要进到以西结书第五课，会来谈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五课讲解以西结书第四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有时我们对于顺服好像在感觉上觉得无关痛痒，我们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说，哦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当我回顾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神要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要以西结演出四个行动句，而这四个行动句也代表了四个的行动信息。这四个行动句所演出的戏码都是怪异的动作，在演出的当儿都会引起旁观者的侧目。我在想，我们当今基督徒谈要顺服神，我们向神说，主啊，我愿意。但恐怕我们在顺服与表达愿意的范围，我们已经自我设限了。主，你要我这样子可以，主啊，你要我发单张可以，但是你要我传福音我不敢。主啊，你要我传福音可以，可是你要我为你受苦，到乡下，到外邦，到中东，到回教世界去，主啊，那免谈。在你我生命顺服的那张纸上，是否是一张白纸呢？还是只留下一点点的空处让神来涂鸦呢？今天我们要透过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以西结的顺服。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三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这里所谓的砖呢，是盖房子所要用的砖头。在砖头还没有被阳光烤烘干燥以前，是可以刻画东西的。而神要以西结拿一块砖来刻画什么呢？第一节下半段说，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也就是在这个还没有被阳光烘烤干燥以前的砖头上面刻画耶路撒冷城。当然等干了之后呢，在砖头上就有清楚的耶路撒冷的图画。换句话说，这块砖头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第二节，又围困这城，就是围困那块砖头，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在这里的战术呢，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围城，围城的战略，也就是把要攻击的那座城给围起来，先断绝它的一切的 支援一切的供应，使得城孤立无援，然后安设撞锤。这个撞锤呢，是用来要撞那个城门的。在这里你好像看到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不晓得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没有做过模型。德仁自己很喜欢做模型，当我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做模型的时候呢，不管是做船的模型、飞机的模型，总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我相信在当时以西结做这个模型，用一块砖头画了耶路撒冷在上面，等它干了，然后让这块砖头代表耶路撒冷城，之后又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这个画面很生动，应该会吸引很多人来围观。第三节，又要拿个铁鏊，这个鏊呢是盘子的意思，拿个铁盘子来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神要以西结拿一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那个城的中间，这个铁盘子呢就象征着铁墙。这个铁墙代表什么呢？有很多学者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学者 Davidson 的解释呢我很认同。他说这个铁盘子放在以西结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如果以西结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代表神的话呢，那表示了神在这个铁墙的外面。因此这个铁墙代表的恐怕不是耶路撒冷城很坚固，它有铜墙铁壁，它所代表的恐怕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他们与神的隔绝，就好像这个铁鏊一样。我一想到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当然也有学者说以西结所站的位置在铁鏊的外面，他的位置代表是一个攻城者。如果以西结代表神的话，也表达了是谁要攻击耶路撒冷城呢？是神自己耶。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当中，耶路撒冷是圣城，是圣所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耶路撒冷城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倚靠，他们认为只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他们抓住了圣城，却忘记了圣神。我亲爱的朋友，当我在读一到三节这个生动的画面，以西结在做模型，我也在思想，我与神中间有没有一个铁鏊呢？我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今天和神中间有没有铁盘子？我要求神来赦免我的罪孽，让我与神的关系没有铁盘子在中间。当有铁盘子在中间，神就是那个攻城者，我就不是与神同在，而是与神为敌耶。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生命里面与神关系当中有没有铁鏊呢？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要以西结侧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侧卧的经验。我自己呢，前一段时间因为女儿还小，她都要我们陪伴她睡觉，我们会侧卧陪伴她。她也很喜欢爸爸侧卧 看着他入眠。可是每一回他要求我侧卧的时候呢，我侧卧五分钟就受不了了，觉得很难受。侧卧其实呢不是很舒服诶。但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希望你留意神要以西结侧卧多久。在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在北方，南方是犹大，所以有可能以西结向左侧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怎么样躺的，那个方位如何，他的左边是以色列的方向，是北方，神要他向左侧卧，侧卧几天呢？第五节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右的话是南方，就是犹大的方向，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我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在这里神已经清楚地诠释那个日是什么意思，一日顶一年。向北方，也就是以西结向左侧卧390日，向右侧卧几日呢？40日，一日顶一年。我不晓得，我在问我自己说，如果神要你到火车站门口去，在门口侧卧390日，侧卧40日，你是否愿意呢？以西结是我看过极其顺服的先知，他二话不说照做。以西结的顺服不是享福诶，是受苦诶。我们看到一位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常听到基督徒说顺服就会蒙福，但那个福有可能是将来在天上神的赏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也有可能在地上我们是受苦的，有人异样的眼光。但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他有一种受苦的顺服。我也常常自我检讨说，我是否因为我为了传递上帝的旨意，宣讲上帝的信息而受苦过呢？或是我愿不愿意即使受苦我也要顺服神的旨意呢？在这里，以西结的躺卧的方位应该是东西向的，然后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那么究竟如何来算这个日子呢？因为经文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第六节说一日顶一年嘛，所以以色列要承担他们自己的罪孽有390年，犹大要承担他们的罪孽有40年。那这个390年和4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谈之前呢，其实一日抵一年也不是没有例子。若是您还记得，在民数记第14章34节，那里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40天，结果他们不信嘛，他们就一年顶一日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常想，每一天好重要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窥探迦南地那40天，一天顶一年呢。在历史的界境里面，那40天换得的是40年旷野的漂泊， 那四十年，以色列百姓要承担他们悖逆而所必须负担的责任的那种苦楚，我们每一天能够不谨慎吗？有时候我们过每一天毫不在乎，我不信嘛，我没有信心嘛，我信不过神嘛，哎呀，今天先堕落一天好了，明天再励志了，重新开始，一年顶一日，期盼我们彼此勉励，一年顶一日，每一日我都认真过我的每一天。好，再来，390日和40日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日顶一年，390年应该是从列王记上12章1到20节，从罗伯安王当南北国分裂开始算，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期，主前536年，那就是390年。那么犹大的40年怎么算的呢？40年是从犹大从南国亡国，一直到古列开始压制巴比伦，那段时间呢，大概来说是40年。以上的解释提供你作为参考，但我想重点在于我们透过一日顶一年，我们要好好的深切谨慎度日。第七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七节，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第八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做先知，做神的仆人，真是不容易。第八节，我们还看到以西结不只是侧卧，他的手脚都被绳索捆绑，不能够辗转反侧。我想你我都可以推想，当时以西结的这个行动剧肯定让很多人来围观。神是如此的爱我们，透过一个顺服的先知，用尽各样的行动剧，要来刺激他的百姓面对神的话有反应。在第七节，露出膀臂是什么意思呢？露出膀臂代表的是一种攻击，一种有力量的一种姿态。它代表着，如果以西结是神的代言人，它代表神。神要在以色列，在犹大，在万国面前露出膀臂，让地极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平常就懂得看到上帝的膀臂，不要到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才看到他的膀臂。再来，以西结书第四章九到十七节是关于烤饼的一个行动剧。第九节，神要以西结呢，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在这里的做饼原料很特别，有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在这里，先知把不同的谷类放在一起，盛和在一起，然后再来做饼。可是呢，根据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利未记第19章第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好， 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九节。同样的，在以色列百姓的传统里面呢，他们也不会用两种谷物混在一起来做食物。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一二三四五六，至少有五六种呢？为什么？原因当然就也间接的带出来当时的粮食怎么样缺乏嘛。当时粮食缺乏，所以就必须用掺杂的谷物来做饼，而这个做出了饼呢，其实也是不洁净的食物。第九节继续说，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吃这个不洁净的食物。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份两吃，每日20舍客勒，按时而吃。所以每天要吃两次，每一天呢总共吃的饼的重量是30公克，也就是20舍客勒的意思。十一节，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这个质子呢就是升斗的意思，就是按着升斗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一心六分之一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半公升，现代中文译本呢把它翻成两杯，也就是每天呢喝两杯水，同样的按时而喝。九到十节告诉我们，在那个粮食极为缺乏的日子，每天的定量，每天的按时，这样的一种吃法呢，是度过困境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然后第十二节说，你吃这饼，第十二节很重要，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大麦饼是什么饼呢？大麦饼是穷人吃的饼，比较有钱的人是吃小麦做的东西。不只吃大麦饼，而且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用大便做燃料来烤大麦饼，来烤这个穷人吃的饼。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愿意顺服吗？主啊，不要诶，用大便煮的食物很恶心诶。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主啊，把这个燃料换个别的东西烤吧。但没有，以西结也是顺服。在近东地区，其实包括中国的乡村呢，用牛粪呢，用牲畜的粪便，因为在粪便里面掺杂有碎草，这些粪便晒干之后的确是可以做燃料的。但是用人的粪便，那是没有出现过的。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大便的呢？在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创出利民生。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好，我们来读第12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什么便所，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会在营外找一个地方作为大便的地方，大便完之后他们会铲一些土然后掩埋。在这种背景底下，用大便烤饼可以说是不洁净到了极点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这种公开的污秽的一种恶心和可怕，也很自然就对比出圣洁的重要性。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神透过以西结用大便来烤饼吃，来说明以色列人会被赶逐本国到外邦那些不洁净的地方去。在以色列国之外呢，都是不洁净的。那些地方拜偶像，还不止拜偶像， 包括他们的食物，他们生活的用品，很多时候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启示的不洁净。但是他们将来被掳的经验，就是要进到那个不洁净里面。透过环境的不洁净，他们也要思考自己生命的污秽，以及不肯归回的那种败坏。十四节，我说啊，唉，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这十四节是以西结第一次他回复神的吩咐。以西结我们谈过，他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他一定懂得，比一般百姓更懂得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圣的。就神的吩咐，过去在律法书里面所交代的，他必须要避免这一切不洁的事。于是他说，他过去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不吃那些死的牲畜的肉，因为吃了就不洁净。在生命记第14章还有利未记第17章那里都有说。而这一切神的吩咐，身为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他都遵守了。他不希望在演出行动剧里面也做出得罪神的行为。因此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以西结他不愿意，而是这个人份，他觉得他吃了，按照律法来讲，他是得罪了神。十五节，神看到他的心，于是他对我说，他对以西结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因为当时近东文化是以动物的粪便，包括牛粪里面有掺杂草料，晒干当作燃料。神让牛粪来代替人粪，来表达那个不洁净。十五节，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十七节，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幅画面是一幅被掳之后的惨景，他们吃喝心怀忧惧，心怀害怕，心怀不安，因为除了到不洁净之地之外，他们的危险会随时来到，防不胜防。十七节最后说，因自己的罪孽消灭。你以为神很无聊，他透过审判，透过管教来消灭你吗？追根究底，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咎由自取，被消灭乃是因着自己的罪孽消灭。我亲爱的朋友，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里面，以西结这位祭司家庭的成员，他一丝不苟地意识到了人份是不可以拿来烤饼的。而神在这一切的吩咐当中，他也展现恩慈。当你认真顺服神的话语，你会看到其实神早已预备了他丰厚的恩典要给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你，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你握着我的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是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真儿跟恒远传道要走进他的一段死因的幽谷的这种抑郁的经历当中，和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用他的信实和够用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把他托举起来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守候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就继续分享他的故事。那当这些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不对的？就是不对了，这个整个情况不健康了。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虽然忽然之间发生，然后这些情绪，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当时还是很健康的人，你会去抵制它的，你会去读经，你会去祷告，你会消化。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让你感觉到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就是已经真的变成你一个抑郁的，让你站不起来，必须要躺平的那种状态呢？
1: 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当中，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睡眠就受很大影响。白天跟他们打电话见面，其实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难入睡，所以睡眠是非常的受影响，非常的差。那个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在教会服侍的这个热情大大的减退，前在敬拜方面。在带领查经方面，在讲道上面，那都会参与服侍，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一点的热情和激情去说站出来，我可以去参与这个服侍，去带领这个服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跟人的交流和相处，那我太太就发现，她说：“哎，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去参加。”那我说：“我现在。”其实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参与任何的活动，不想跟太多人去聊天啊，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所以这些现象慢慢就逐渐的彰显出来，呀，
0: 而且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1: 对，越来越严重。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是150磅，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前，那经历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及到后面的话，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我就掉了40磅。
0: 哇，真的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从这个心灵情绪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因为我们是整体嘛，我们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健康的整体。那在那2、3个月的期间，什么时候你已经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洪水来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才开始会被打懵，然后才开始会 deny，我们会否认啊，没关系，就是一下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警觉说不行，我得要求救了，我需要去正确的、正式的去面对我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是别人提醒你的，太太提醒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意识到了？
1: 首先是非常感恩我的太太注意到我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去参加任何的 social，另外一方面呢失去了很大的热情和激情，然后晚上这个睡眠很大的影响，体重就急剧下降。
0: 那个时候，教会身边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难道没有看到你会心疼你吗？
1: 其实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经过的人是不多的。在这过程当中，那我太太是第一个发现这么多现象，然后我自己意识到，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特别是在服饰上面，我觉得我先要暂停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信息给我的牧师，还有所有的 deacon，我说告诉他们说，我说我现在我可能在抑郁当中，对，我发现自己有这个抑郁的症状，所以请为我祷告，向他们。很坦诚地分享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挣扎，所以很感恩他们收到我的这个求救之后，他们也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我的 Deacon 呢，叫我那个时候特别的单独的约我出来，来安慰我，来鼓励我，这样。
0: 哇，那这个过程我其实我现在听着我就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我们等于是知道你 健康、喜乐、积极、阳光向上的那个样子的，那个才是我们知道的恒远。所以，当我们再见到你，因为我们已经搬家离开，我们再见到你说我们所看到你，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恢复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你最深的行过死荫幽谷时候的那样子，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我相信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你极其抑郁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
1: 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像我刚刚像郑老师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当我去听赞美诗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神借着这些赞美诗，再一次的提醒我和安慰我，他明白我的经历，明白我的处境，啊，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说我分享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就是诗篇，圣经当中的诗篇。我基本上每天早上、晚上，我都离不开诗篇。诗篇里面诗人他也是在不同的遭遇和处境当中，向神去呼求，将他的痛苦、将他的挣扎、将他的无助，每一点每一滴都向神去倾诉。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哇，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真情的向神去流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0: 那
1: 在这
0: 我
1: 个
0: 觉
1: 时。
0: 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抑郁当中是连读经祷告的那个力量都没有的。那你在那个期间，你还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是吗？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连这个过程其实可能也是神给你的力量呢？
1: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神，我抓其他的都没有用。
0: 所以其
1: 对，
0: 实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的抓着。
1: 是，
0: 有没有过你真的连读经都读不下去，也不想祷告的时候？
1: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亲近神的一些的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种彷徨和迷茫当中。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很知道，就是说，如果我继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处境当中的话，只会让我更低落、更失落、更在这种幽暗当中被笼罩着。所以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尝试着告诉自己，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去寻求神。很感恩的是，我的妻子在旁边不断的提醒我，我跟你一起祷告，我跟你一起读经，所以非常感恩我的妻子在旁边一直的提醒我、鼓励我、来扶持我。
0: 我相信那段时间，因为当教会知道了，就是一些核心的领袖们、牧者知道，他们也一定会非常忠心的在为你代求。有些时候
1: 是。
0: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怎么回来的，完全是神的主动哈。当然，神也给你预备了救法，就是你的婚姻啊，你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有没有过这个情况，就是不知情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问起你，哎，你怎么了？怎么最近看不到你啊？我说，哎，你怎么瘦了？你那个，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询问，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的？
1: 其实我回想的话，我是主动的，除了跟核心的领袖之外，我是主动的跟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最近太累了，请为我祷告。所以我是主动的去分享给他们，特别是当我们小组聚会了，小组聚会，或者是有弟兄姐妹的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告诉他们我需要他们的祷告，我在这个软弱当中。
0: 我觉得这太宝贵了。我想这也是你可以后来渐渐的恢复走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隐藏自己的软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拒绝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介入。 哪怕是可能跟你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弟兄姐妹，你也并没有避讳说，哦，我一定要维持某个传道人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态度。其实我们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很真实；他悔改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真实；他做王，他很真实；他在神面前像个虫一样的，他也很真实。所以我觉得恒远传道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大卫的这个特质啊，就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恒远传道才做客《真爱住我家》呢，他还有非常精彩揪心的这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真爱住我家》，让我们随着恒远传道的叙述，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心爱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把他们一点点从死荫的幽谷当中带到可安歇的青草地、溪水旁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恒远。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二，我们推出了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听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相信郭老师的讲解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对旧约历史书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您是否用道德标准来判断旧约人物的行为呢？或者以他们独特的经历套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文体意识与阅读原则，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希伯来叙事的文学手法，诠释的黄金原则，以及旧约叙事的终极指向。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 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被掳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歌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一个摩利亚山。这一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 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这一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最后再落回到平静的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父亲夺取祝福之后给他任何直接的评论说这好还是不好，但是透过后面的这种类比事件，雅各欺骗了父亲之后呢他又被岳父欺骗，然后又被儿子欺骗，透过这一连串类比的事件让读者去感受到欺骗它会带来一种恶果，你必须承受。另外一种在圣经叙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典范场景。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实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他是连夜逃难的，两手空空。那这就预示了他以后要为婚姻付出了许多的劳苦。好，再快转，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2章，摩西这个逃到米甸人的地方， 他也在井边邂逅了他的妻子希波拉。但是因为希波拉在整个摩西的叙事当中他并不是主角，所以这一场井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一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啊，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叙述者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然后在扫罗的下半生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 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承受了上帝的刑罚，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的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 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十六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便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笔名一片云的主内肢体来信说道，谢谢你们提供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节目，内容看点新颖精炼。因为节目没有连续的听，有漏掉的，听过之后需要文字可以重温学习，对每日读经也有很大的帮助。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圣灵继续感动你们，制作更多好听精良的节目。谢谢一片云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鼓励。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重温学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使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十二个人，从河中就取十二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局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十二块石头要使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常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神他就行神迹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拿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希伯来书的4章第12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地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6章2到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他们来了，快准备好，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呢，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了城门，他们就开始反攻。可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他们不是要攻城门，他们转弯了，要攻另外的一个地方。城里的士兵呢就开始转向，他们大概呢在城里边绕着城墙在转。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而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道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突然他们的哨兵就喊着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的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第七圈。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 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证据还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它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好，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六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分享之前呢，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八节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七章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 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它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默示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14-15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2:20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必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三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1:3，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7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七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慈爱的天父，每当看见你所造的自然万物，我能够知道你永恒不变的爱与应许。然而许多时候，我似乎无法专注。当我转眼并担忧生活中的人事物，就被许多的压力、恐惧和怀疑抓住。父啊，我知道你渴望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怀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显明你的应许与祝福，赐下一颗单纯信靠你、渴慕你的心，使我能够一无挂虑地依靠敬拜你。

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

0: 得胜，
1: 软弱，
0: 喜乐，
2: 恐惧，忧愁，
0: 平安。
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5: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睁开眼又是崭新新的一天，隔空给每一位你一个温暖的抱抱，还有我隔壁的那位代班小王子，早上好。
1: 哎，又是我出场的时间了，我是琴弦苏小燕老师。好，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是的，早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很多的家人朋友，7:31准时收听线上。今天再正式一下介绍自己，我是苏小燕。
1: 好，我是琴弦啊。那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在电台当中了。就例如呢，有台庆啊，我们这一次台庆77周年呢，马上就要来临了。然后呢，这个礼拜呢，我们也有开始呢很多的问答啊，倒数的问答题啊，大家就留意着我们的网站啊、留言板啊等等，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呢，也有一个快闪的聊天室，那大家也可以尝试登录这个快闪聊天室。啊，一起聊聊，分享台庆的喜悦啊！
0: 是的，每年729之前呢，我自己都有一点小兴奋的，感觉是电台一个盛大的喜事来的，
1: 对，
0: 大伙呢一起来庆祝。而且今年呢，我们常常在线上今天会播放环节，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访问一些听众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哇，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真的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感谢你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这么多年呢。
1: 那说到听众的声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也有其中一个环节的，其实一直呢已经播出一段日子了，就是这个台庆请回答这个环节系列了，是我们这次台庆的特别放在我们线上今天的一个栏目哈。那就是呢，我们的听众家人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而且当时听什么节目，他们有很多的分享啊。
0: 是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每天都要好好的吃灵粮。
1: 对，
0: 我们今天继续会默想经文，今天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31-35，会谈到天国的奥秘。另外呢，还有一个环节，哎，这个环节也是挺窝心的，给耶稣一封信。
1: 好，那小燕老师啊，我们吃灵粮，如果要好高高兴兴有力气的吃灵粮，那之前应该要做什么呢？
0: 做什么？祷告吗？
1: 祷告起义了，吃真实的粮，
0: 吃饱饱的，
1: 吃饱饱的，吃具体的粮。那原来呢，今天呢又是一个国际的日子啊！
0: 我真的越来越好奇，是不是365天天天都有特殊的节日呢？
1: 我觉得肯定有的，
0: 还真的会有的。
1: 那今天是什么日呢？
0: 今天有两个节日，一个
1: 先说其中一个吧。
0: 一个呢是新加坡种族和谐日。这个节日呢，也是提醒国人或者全世界的人，要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当中促进和谐跟包容。我昨天晚上也科普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原来1964年发生了一场种族暴动，当时的暴动呢持续了9天，超过一个礼拜，结果呢是36个人被杀，500多个人受伤。大家都不希望这种历史冲突要重演，所以呢，这个节日呢就是提醒各位，我们要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
1: 对，那所以呢，今天拥有的和平呢，其实得来不容易的，往往呢都是经过战争啊，或者是冲突而换来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和谐日，珍惜和平。另外呢，就是
0: 什么节日呢？好兴奋
1: 刚才说过了。就是食物嘛，关于今天是国际垃圾食物日。
0: 我以为是营养食品呢，原来是国际垃圾食物日。
1: 讲到这个，我跟小燕都很有经验了，因为呢，以我所知呢，苏小燕老师其实也吃不少这类的食物的吧？
0: 好几年前倒是真的，不过呢，
1: 现在没有了吗？
0: 要好好管控自己的饮食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离谱放肆了。但是今天呢，请你暂时放下控制饮食的压力，请你尽情享用高盐、高脂、高糖的食品呢。
1: 好，那讲到这个垃圾食物呢，秦先生就羞愧了啊，因为最近一个月呢，看球赛嘛，
0: 看世界杯，
1: 然后看世界杯呢，难免也会吃一些薯片啊、零食。甚至是披萨啊、炸鸡啊等等啊。
0: 我明白你。决赛那一天呢，我也是在超市买了一包非常大的薯片，我以为我能熬到凌晨3点看这个决赛
1: 啊，
0: 但结果不行。
1: 你看球经验少啊，以后有机会教你怎么样去
0: 早点睡
1: 啊什么的哈。那所以呢大家吃垃圾食物呢少量就可以，如果能的话不吃就最好了哈。但是有时候呢，真的好像
0: 忍不住，
1: 又或者是放假，又或者是想轻松的时候吃一点无妨，但是有一种食品你一定要每天都有吃的。
0: 现在我们先吃灵粮。
2: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天国的微小与巨大，芥菜种与酵母的力量。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
1: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远比所有的种子都小，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以致天上的飞鸟来在它的枝上筑巢。他又对他们讲另一个比喻，天国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放进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说出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
0: 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主耶稣讲了两个简短却深刻的比喻，芥菜种与酵母，就是关于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是有对比性的，起初微小，但最终呢，带来极大的影响。首先是芥菜种，在巴勒斯坦地区，芥菜种被视为最小的种子之一，但是它却能长成大树，甚至成为飞鸟栖息的地方。耶稣用了这种极端对比的图像来形容天国的扩展，它起初呢微不足道，但最终呢却影响万国万民。这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国度呢，应该是威风凛凛、到处得胜的这样的帝国。但耶稣却说，天国是从看似平凡开始，有如一颗小小的信心，一个简单的呼召，一群不起眼的门徒，但却能翻转整个世界。接着耶稣呢就讲到酵母了。虽然在其他经文中酵母常常象征罪的渗透，但是在这里呢它却是正面的。小小的一撮酵母能够使整团的面粉膨胀起来，改变本质。这说明了天国的工作呢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从内在渗透人心，改变社群，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两个比喻提醒我们，不要小看属灵的微小起步，不要轻视平凡中的中心。天国的力量不是靠人的眼睛所见的强大，而是在于神怎样透过卑微的事成就他荣耀的国度。

我是否会因为觉得我太小了而轻看了自己在主里的影响力呢？我的信心是否愿意像芥菜种一样被种下，就算微小也相信神能够使它成长呢？我是否相信神正在使用我生命的见证在人群中见证他的国度呢？今天我在哪些微小的事上可以忠心，让神来扩展，来使用呢？

0: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远比所有的种子都小，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以致天上的飞鸟来在它的枝上筑巢。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
1: 常年期灵修，天国的微小与巨大，芥菜种与酵母的力量。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1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庆国就好像芥菜种子一样啊，这个是小时候开始就已经听的比喻了。
1: 嗯，
0: 那小时候就有时候不懂这些意思了，但是长大之后就发现了，嗯，起初是很微小了，觉得自己很不足的，但是慢慢觉得啊、哎，不知不觉就信仰就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例如琴弦啊，已经坐在良友电台为你直播当中，还有旁边的苏小燕老师啊。
1: 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是3:31-35双比喻，芥菜种小到像铅笔尖一样、嗯、掉在你身上你也不会察觉。
0: 嗯，
1: 原来这么不起眼的东西种下去以后呢，你猜能够长多高呢？
0: 多高呢？
1: 3-4米啊、
0: 哦、哇，
1: 非常的高，变成
0: 比琴弦还高。
1: 当然比你高，变成一棵大树，说明神国度的起点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但有一天它能长成超乎想象的规模。所以呢也不要灰心，也要相信呢芥菜种的能力，好像呢我们眼睛是见不到这个面教的嘛、嗯、但是它是正在发酵，你见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在动，还有大有能力的工作。刚才说这个短短的经文呢，其实里头包含了双比喻带来天国的奥秘。
0: 嗯，
1: 改变呢不一定是大张旗鼓的，我们两个人或者听众朋友，你的生命也是悄悄的慢慢的去改变，
0: 是
1: 不会轰轰烈烈的，但是在微小的地方呢，除了你自己，你身边的朋友可能有没有跟你说过，琴弦老师，我觉得你有点改变了、嗯、你的性格或者你待人处事。
0: 是有的，有的，的确是，确实以前呢琴弦是很暴躁的，但是近年呢很多人都说我啊，你真的很好，很友善。这个也是改变之一了。 对，所以我们一直呢就在神的国度里呢尽力他给我们的改变与陶造。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栏目呢也是很特别的，写信的一个栏目啊。
1: 写信给谁呢？
0: 给耶稣基督。
1: 给耶稣基督。今天的主题是仇敌。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吐耶稣，耶稣啊，我现在陷入极大的苦难当中，魔鬼不断地攻击我，他把我打得遍体鳞伤，所有的美好事物都离我而去了，除这而来的都是痛苦悲惨的事。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朋友都不断地叫我离开他。唉，坦白说，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再沉沦下去，我明着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甚至不止一个，他天天带着不同的女人回来，哼，他以为我不知道。虽然我是个瞎子，眼睛看不见，可是我的心没有瞎，耳朵也听到。他为什么要带那些女人回来，而且吃我的住我的，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出的，他从来没有赚钱回来，这些钱都是我去帮人做按摩赚回来的。其实我也明知他已经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可我仍然自己骗自己，心底里对他有期待，盼望有一天他会回头。你说我是不是很傻？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女人在我的家进进出出， 我又看不见她们在做什么，只是听到她们嘻嘻呵呵的声音。她们嘻嘻呵呵的，可我心里怕得要死。有一次，那个女人把一只死的蟑螂放在我的米饭当中， 我不知道，我吃了，结果吐了三天三夜。他们还趁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打我。耶稣，到底魔鬼什么时候才会离我而去？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耶稣，你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那么我真的想问一下，我难道也要原谅那些把我丈夫抢走的女人吗？难道他们打我左边的脸，我真的把右边的脸都给他们打吗？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十一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撒旦会对你施压，而且他非常清楚要压你身上哪一个按钮，为了让你不去注意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撒旦会集中力量向你的心发动攻击。如果有什么良善、美好、能让你生命成长的事物，他一定尽全力量从你身旁夺走。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怕你，他深知我创造你是要你成为何等人物，所以你对他来说可是一大威胁呀。我希望你能洞察撒旦的手段，他的诡计可能看起来朴素迷离，其实却很幼稚而且简单。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你身边挥舞双手，喊着说看这边，看这边，借着这个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再定睛在我的身上。无论是我对你深不可测的爱，或是我为你预备的伟大冒险，他都想尽办法要你跟这些离得越远越好。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也知道你对哪些事缺乏安全感。你觉不觉得这些话好像在哪里听过呢？比方，这个我办不到啊，这个我不行啊，因为这方面我很怕，他们都想伤害我，我还是不够好，等等。千万不要听进去，也不要同意这些话，这都是撒旦在作祟，他会从你的情绪、你的不安全感和你的身份下手，攻击你的要害。对魔鬼撒旦回应的方法就是不要给他时间，也不需要去理会他，只要认清谎言，把眼光转回到我的身上。你要切记你自己是谁，我创造你是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别被他欺骗了。我会帮助你一起对抗撒旦的，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属于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制服他。守护你的耶稣。

0: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1: 哎，从哪里寄来的？
0: 良友电台。
1: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0: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1: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1: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0: 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2: 就在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接近04分了。今天有秦贤，还有身旁的素小燕为你主持良友电台为你播出的线上今天了。那今天是7月21号，
5: 嗯
2: 啊，我记得上个星期呢，秦贤跟乐意老师代办的那一集呢，是一个特别的国际日，叫做国际
5: 周杰伦日。
2: 好，那我就想到今天啊，好像也特别跟一个人有关。
5: 跟谁呀？
2: 这个人的名字叫万峰。我们先在这里祝万峰、
5: 生日快乐。
2: 好了，
5: 大人物生日快乐。
2: 所以要不要弄个国际万峰日
5: 了、啊、
2: 良友万峰日之类的。
5: 我不想过。
2: 好，今天呢是万峰老师不知道多少岁的生日正日。
5: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公布。不会公
2: 布好吧。好，那我们祝福我们的万峰老师生日快乐啊。
5: 生日快乐。
2: 好，那不知道他会不会上来，有时候他会突然冒泡了。
5: 我想到他是个挺怕热的人，我想到今年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
2: 啊，送什么？冷气空调。
5: 我要送一个天然水枕，就是一个大冬瓜。
2: 大冬瓜为什么他喜欢吃冬瓜吗？
5: 不是，抱一抱冬瓜真的能够解暑的。今年特别热，全球各地都非常热。
2: 哦，是啊，听说欧洲啊，那是英国什么地方啊，常常的40度以上的啊。我们内地国内呢，常常又说有些啊，例如好像武汉的什么城市都是大熔炉一样的啊。
5: 是是，真的非常热，很多人晚上开空调又怕着凉，或者担心电费单来了吓自己一跳。
2: 对对对，
5: 但是不开空调又热得睡不着，怎么办呢？来来来，
2: 是
5: 古人的智慧、
2: 啊、
5: 送上你一个古方的爆冬瓜。
2: 爆冬瓜啊，小时候秦先生听过，我还以为是个都市传说呢。
5: 开个玩笑，以为是、
2: 啊、以为是传说，原来也是有根据的。
5: 我刚才跟麦前的跟秦先老师说、啊、你现在呢要我找一个大冬瓜也难度也挺高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2: 菜市场应该有吧。
5: 菜市场我见到都是小小的一颗的、
2: 嗯、
5: 我没见到过像小孩一样大的冬瓜
2: 啊。但是我们听众家人所在的地方可能有呢哈。
5: 是的，
2: 原来爆冬瓜呢，我们看到呢，因为冬瓜含水量呢95%以上、嗯、那好像是天然水枕啊，水枕头啊，好像小燕老师刚才所说的，接触的时候呢可以快速吸收这个你身体上的热量，
5: 皮肤对热量
2: 带来清凉感。所以呢，哎，有一句诗不是说夏夜抱瓜眠嘛、就是这个意思啊。
5: 对， 对，不过呢，如果你想睡得舒服又安全呢，安全最重要、两个细节得留心啊。第一个，千万别用肚子紧贴冬瓜，建议采用搂抱的姿势，让四肢都能够接触冬瓜降温，避免你的肚子你的腹部直接贴合，以防寒气侵袭肠胃引起不适。我刚才看到这个抱一抱冬瓜，我们两个马上就想到会不会太寒凉呢？
2: 对对对，会不会太寒凉，以及有些人例如女生呢，他们都是寒底、
5: 啊、对，每个月都有些东西、
2: 每个月有些事情发生了哈。但是那个时候适不适合抱啊，是如何的抱着啊，都要细心的留意着了哈。另外呢，要把这个毛啊要洗干净啊。
5: 因为呢，冬瓜表面呢富有细密的白毛跟绒毛，如果你不处理干净呢，你想想看，你抱着它摩擦的时候可能会痒痒的，哪里不舒服什么的，或者划伤皮肤。所以呢，使用前呢，如果真的想抱一抱冬瓜呢，请你用清水搓洗掉表面那个白毛，
2: 是，
5: 然后呢再晾干以后呢，你抱起来就更加的安心了。
2: 好，那有听众家人呢在第五空间问啊，包萌萌问，是冬瓜还是西瓜？
5: 冬
2: 啊，冬天的冬啊，西瓜不是东方的。那西瓜行不行啊？
5: 西瓜不知道，但西瓜的体积没有冬瓜那么大。我见到西福院呢，给我们一些科普，冬瓜将绒毛洗去以后呢，持续不了几天，就糖水了，坏掉了。
2: 那所以一个冬瓜不能抱很长时间吗？
5: 就抱一两天行吗？抱以后就吃了。
2: 它坏掉嘛，所以抱一两天要再买另外一个冬瓜，哎，这样好像也不划算啊。
5: 那怎么
2: 还是冬瓜还便宜，很便宜呢，在你们那边。我刚才说呢，有听众家人啊，劝慰子说7.8一斤的。西瓜不是冬瓜，那如果一个冬瓜抱着一两天又要换的话，好像很浪费。
5: 没关系，
2: 会煮来吃吗？
5: 煮来吃，像这个文化弟兄说，冬瓜排骨嘛，很多菜都能够吃的。冬瓜刨包子，包子也是挺好的。那么今天晚上
2: 是，
5: 我想你都不会试了。那如果真的太热了的话，不妨买个大冬瓜睡个好觉吧。
2: 对，这是一个自然又不用常常用空调的一个好方法。你知道，对。省钱是其一了，另外其实常常接触空调也是对身体不太好的，例如我们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已经整天都已经待在室内，已经接触空调了，然后晚上回家，哎呀，真的很热的时候又要开空调，所以整天好像超过20小时都要接触空调，这样对身体好像也有不好的影响，有什么空调病啊之类的啊？
5: 空调病，你听得出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感冒的声音吗？
2: 对啊，听得出来了。
5: 我估计我真的是晚上开空调的时候着凉了，一冷一热，非常的很容易生病的。刚才呢，在第五空姐也见到很多家人朋友说呢，谁的家人呢，谁的朋友感冒了？待会呢，秦仙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的。
2: 也特别为小燕老师祷告了哈。那希望大家呢，在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底下呢，有时候就很热很热，有时候就很冷很冷啊。那我们也要注意身体，也希望呢，这个天气不要对我们身边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吧。大家要注重健康哈。那接下来，不如我们一起听听这个台庆请回答系列。
6: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7: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8: 大家好，
2: 杨姊妹，欢迎你。
8: 我听电台节目快20年了。
2: 哇，那你当初是如何接触到良友电台的呢？
8: 因为弟兄姐妹跟我介绍过，就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们当时都是用收音机来收听嘛，哎呦，我就不清楚怎么样才能找到良友电台。后来突然调频就听到我是文慧，我是李兰，下次再见，接下来就说这里是良友电台第三台。哎呀，我就很高兴，我说我终于找到良友电台，就这样开始收听电台节目了，我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听的最多包括《灵命日粮》，现在叫《旷野马拉》，《生命的四季》啊，还有一个节目，哎呦，我就很喜欢听，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也不是很久嘛，圣经读不懂，后来就是觉得自己生命要成长，怎么办呢？就是听电台的节目。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慕道的朋友哈，他如果你跟他说要他听良友电台的什么查经节目啊、正大节目啊，可能他就不感兴趣。但是听馒头的对话，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嘛。
2: 对的。
8: 然后我就把节目发给那个姐妹，姐妹听了以后，她说哈哈，真的很好。她也把节目分享给她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还有那些就是慕道的朋友了。
2: 对的。
8: 我就觉得我既然把那个节目推给他们，那我自己也要听嘛。万一他突然问一下今天节目讲的什么内容，讲的他觉得有疑问的想要问我，结果我又没听、哎、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2: 哎、
8: 我就说那我也要自己每次听完。现在那个网络有很多节目呢，就有时候听不到，所以呢我就是关注了那个，就是参加了一个群嘛，那个群里面每天都会发那些就像馒头的对话、旷野马拉啊、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这样。那里发给我们的这个链接了，
2: 对、
8: 啊、我不知道怎么下载，如果我下载了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啊。对，这个
2: 方
8: 面我很不熟悉，就是在劝慰主弟兄那里就 听那个与神同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真的感谢主啊，真的良友电台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哎呦我很感恩。
6: 台信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7: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P。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先来看看呢，以赛亚书49:15吕振中译本如何翻译。妇人哪能忘记他缩奶的孩子，而不怜悯他亲父生的儿子呢？就是有忘记的，但我呢，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们想想当年的以色列人，国破家亡，人在异乡，他们对前途已经毫无盼望了。他们甚至觉得耶和华离弃了我，我的主忘记了我。这是第14的经文。而神的回应就是，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用人类感情最强烈的母爱来比喻表达神对子民那份深切不能割舍的爱。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经文中的一些词汇。妇人当然指的是女人，但也指向妻子，特别在这指向母亲。而婴孩呢，是指吃奶的孩子。原文呢，在圣经中只出现两次，都在以赛亚书里头。儿子呢，是指孙子、后裔或者是家庭的至亲成员。面对子民的质疑，神的回应是直接有力。世上的母亲哪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怎么会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答案当然是不会忘记，因为母子连心。也许顽梗的以色列民会说，可能真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就像神不眷顾他们，任凭他们国破家亡，流落异乡一样。但是听听神又是如何回复的，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直接抗议选民的抱怨，那就是即或世上真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但是神却不忘记以色列。就正如诗篇27第10所说的，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人的爱是有限量的，但神的爱却无限永存。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有什么会让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呢？有什么会拦阻我们经历神的爱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今天有琴弦为大家祷告，大家一起祷告吧。
3: 嗯，
2: 亲爱阿爸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有新的生命，也有新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相遇，我们在线上今天当中一起，每天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有早上团契团聚的一个时候。在这里呢，先衷心的为着万凤的生日感恩啊，万凤老师今天生日，祝福他生日快乐，也有美好的一天啊，在这天可以跟他的爱人相聚，又或者有他的自己的行程。另外我们也为着小燕老师祷告啊，小燕老师在昨天晚上得病了哈，有些感冒的症状，今天也是不太舒服的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感谢他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依然出来来到我们当中一起主持节目。求神你亲自保守医治他啊，让他在节目过后可以得到休息，可以看医生。我们也为着我们其他的主内家人祷告，为着幸福一号，那他们所做的生意啊，其实不容易的，每天收入都不稳定。刚才姊妹也分享，昨天是没有收入，但是支出是固定的啊，支出往往都是很固定的哈，就要付房租啊，还有其他的开支等等。求神你保守他们，也为着一个肢体是郑子梅的小儿子祷告，这是劝慰子告诉我们的。这个小孩子2岁多，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发烧，在小医院呢耽误了治疗啊，现在转 到了大医院才发现呢是阑尾炎啊、所以很快动了手术了，但是呢身体的状况也有些反复，求神保守这位小朋友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在这段期间啊、一定很不开心，情绪很低落，求神你陪着他、求神你的恩典临到小朋友小弟兄的身上啊、另外也继续为着我们的老朋友西边小路祷告、一直都知道他的弟弟的问题呢，就是一直抽烟也玩游戏也不工作了，就是待在家里，就而且呢天天跟他的妈妈要钱呢、哎呀求神你不要让他成为啃老族吧、希望呢主啊能够保守我们这位弟兄的弟弟呢，因为一直都听着他的情况不太好，求神你的怜悯你的管教临到他身上，希望有一天他刚硬的心能够改变、也为着啊、西边小路之后要到云南去找一个朋友转转啊、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求神你保守他在暑假这段期间到云南那边探朋友的时候也是有平安的。那最后为着刚强啊，他分享他教会一位老弟兄，稍老弟兄肚子要动手术啊，知道老人家要动手术那风险也不低的啊，求神你也帮助医治这位老弟兄的身体，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但是主你一定知道，也保守我们个人啊，可能没说出来的事情，求神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来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0: 早上好、
3: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个声音我熟悉，
4: 我也熟悉。
0: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3: 感谢主。
0: 对，这个声音真的
4: 是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0: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4: 对呀、我就想说什么，
0: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4: 对，我就是没忘。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2: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2: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00到7:00感恩崇拜。
2: 哎，还有哎，7:00到8:30直播庆典。
3: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2: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00到8:30
1: 不见不散。
4: 729那天晚上你有约人吗？
3: 如果有的话就约他来听我们的台庆特别节目吧。
4: 729下个礼拜三我们与你有约，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刚刚听良友电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欢迎你准时收听这个节目啊，与我们主持人一同欢庆，一起纪念神的恩典。的确呢，刚才特别听到这个请回答的系列呢，听到姊妹她说良友电台是她的良师益友。
3: 是，
4: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第一回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这样称呼我们，是老师啊，非常牢记我们常说的话。
3: 是，
4: 但今天特别有感动，想跟大家说我们都是同路人。
3: 对呀，
4: 我们彼此学习，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不是特别的高级，特别什么的，我们是彼此在信仰路上呢都会跌跌碰碰的。
3: 对，
4: 有的时候你们的见证分享呢同时都会激励我们的灰心丧志的时候呢，
3: 真的
4: 听到你们的见证，听到你们的坚持，像刚才那个姊妹说她会发链接给她认识的朋友，
3: 是
4: 她还会呢知道，哎，这个朋友他可能刚信主刚接触信仰，未必会想听什么查经的节目啊，就给他发一些生活类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了，他不是他是有爱心的，希望这个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那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可以在信仰路上这条路的大家一起努力吧。
3: 那刚才呢在杨姊妹的访问过后之后有一个广告，就是说下一个阶段的知音人就是2012到2015年，然后秦贤就马上想到了，诶，秦贤我自己呢是2015年才开始听的良友电台，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3: 因为那一年呢我入职良友电台，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听良友电台到现在了哈。那小燕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
4: 我们今天要公布一下我们自己收听良友电台的时间。
3: 对啊，让我们去邀请我们

0: 对了嘛，
1: 对，
0: 就是两岸电台也帮助我们信仰很大的一个程度哈。那我觉得两岸电台最宝贝的地方呢，就是啊，我们上教会通常就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又或者最多是一天晚上小组什么的。但是听两岸电台呢，你是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吸收到信仰真理的教导嘛，这个是很宝贵的啊。
1: 对，只要你打开电台，你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不同老师跟你分享一些的圣经讲解或者生活化的节目。哎，我见到西福院呢，他比我们两位呢都早，他是2013年听的节目的，
0: 是，
1: 也是呢非常有。我觉得西福院呢真的是我们的老姊妹了，不是你年纪老啊，就是收听的年日呢真的比较很长啊。他也是其中一个呢会不长呢就会发链接给收听不到节目的一些的主内家人了。
0: 对对对，很关心他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啊，我们的家人呢其实也是同样的啊，把好多的节目转发到他们的群组啊，他们的圈圈里面呢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呢一直呢支持着我们电台啊。还有一位呢明明姊妹呢刚才分享呢，教会有一位父老姊妹的儿子汪弟兄吧祷告，现在在重症室监护啊当中啊，那求神帮助这位弟兄吧。知道老姊妹啊面对儿子特别的惊慌害怕，在这个时候求主日医治啊这位家人吧，安慰他身边的其他家人，求神保守。
1: 对，求神呢让我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安慰同样患病同样在灰心绝望的人当中，愿我们呢一起见证神你伟大的作为。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线上今天的时间也来到这里了，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秦贤，
1: 我是苏小叶，
0: 再一次祝福万峰老师生日快乐哈，
1: 生日快乐，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是今天721生日的，也祝福你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收听，我们明天继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七章。 我们会看到阴险邪恶的哈曼最终被自己的毒计所害，这对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提醒，因为最终我们的恶会追上我们，每一个罪恶后面都有一个后果，是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惨重的代价的。不管我们在现今能不能够看见，但是终有一天我们所行的一切上帝都会亲自的过问。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现今在地上我们活着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看看花朵王国接下来

0: 会经历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当威利公主毫不犹豫一口气吞下了那瓶药水之后，时间仿佛停滞了，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凝固了。毒藤和莉莉公主睁大了眼睛盯着威利，希望能够从她的脸上迅速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变化，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在转瞬之间整个威力的面貌全部不一样了。它的枝叶仿佛比以前更加饱满清脆，它的枝干也更加的强壮了，并且每一个花瓣都娇艳欲滴，水分好像勃发而出，色彩也似乎无法被禁锢一般。更奇妙的是，威里公主现在身上能够散发出来一种大家从未闻过的馨香之气，不同于任何一种花朵的馨香，又仿佛是所有花朵馨香之气的总和。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嗯，毒藤，你骗我，你不是说了吗？威里吃了以后，它会变得奇丑无比，怎么它现在变得反而更美了呢？
2: 我真是不知啊，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怎么可能呢？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啊，毒藤，你看你自己，你怎么了？你怎么变得全部都萎缩了？你好丑啊，你好可怕呀。
0: 当震惊恐慌的莉莉指着正在萎缩的毒藤发出尖叫来的时候，威力才从震惊当中慢慢地回过神来。他除了看自己不断焕发的荣光之外，他的确也看到了那正在萎缩、正在慢慢衰老死去的毒藤。
3: 哦，谁来救救我？我好痛苦啊！谁来救救我？
0: 可就在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呻吟之前，整个毒藤就全然枯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
1: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来就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喝下这瓶药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在威力公主奇异的香气和她发出来那无法遮掩的荣光吸引之下，整个花朵王国的小花小草小动物们都迅速地聚集到了莉莉公主的宫殿前。
4: 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哦，猫头鹰博士，您当然是博览全书通晓天下事的，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4: 哦，一定是那所谓传说当中的毒藤之叶所起的功效吧。
1: 是的，是的，是毒藤所给我的那瓶药水。
4: 哦，毒藤之叶又名为爱心之药，其实就要看究竟是谁喝下它，以什么样的心态喝下它。如果一心只想陷害，只想让他人承受痛苦的，那么这一瓶药水喝下去的确会起到他所原先要起到的功效，他会集结天下一切的痛苦，并且让这个喝药水的人立刻萎缩，成为最枯干最丑陋的行尸走肉。
1: 哦，真的吗？这太可怕了。
4: 呵呵，是啊，但是通常人呢只想着这第一层的含义，没想到这神奇的药水其实有另外一个功效。如果他人甘心情愿地喝下这瓶药水，他的目的是为了去挽回他人的生命，或者为了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这个神奇药水的另外一面的作用就会产生奇效。
1: 哦， 我知道了，猫头鹰爷爷，您的意思是说美的会更美，丑的会更丑是吗？
4: 没错，这药水本身的功用只是让内里面的美焕发出来，让人虚假的美容枯萎而已。
0: 亲爱的小朋友，你读过《真言书》吗？《真言书》31章所描绘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虽然这句话讲的好像是针对女孩子所说，但实际上对这个世界而言，所有一切的表面的工作，无论是表面的良善、虚荣的表象，所有一切的虚浮、虚荣、虚假都是站立不住的。而人真正能够带进永恒的，是从心灵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反映上帝创造我们时荣美形象的那种品格。而这些美好的品格，除非是因为我们越发的接近神、认识神，才能够不断的反映出神的性情来。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帖记第7章，让我们看到哈曼他的恶最终是亲手害了自己。他把木架搭好是为了要让摩迪改被悬挂在上面，没想到自己最终死在了自己所搭的木架上。这实在对我们是一个警醒，一个警钟。就连不认识神的人也都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更何况敬畏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真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目当中。如果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天会被带到他的审判台前。然而如果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旧账新仇一笔勾销了。原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如今我们却成了主基督耶稣宝血厚厚遮盖和买赎回来的神家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作恶吗？一个真正的美善是必须从心发出来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从小就要保守自己的心。你在想什么？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你每一天是充满喜乐和感恩，还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贪欲、嫉妒，甚至是仇恨呢？不管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愿意带到耶稣的台前来，求他赦免，求他医治，求他导正，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像不认识上帝、不敬畏神的哈曼，或者是任何一个恶人一样的，以自己的恶害了自己的性命。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到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最近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言语、行动是犯罪得罪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一步一步的陷进恶的试探当中，更不要与恶人同谋，因为所有的这些恶事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恶的功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去行走哈曼的道路，让我们专心寻求你，也天天提醒我们自己，只有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才是真正充满勇气、充满智慧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亲情不断电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开篇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一个专辑。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所理解的孝敬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是有一个很重很看重我们父母的这样的一层含义。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啊，这个孝敬啊，它不是说不管父母做的对与错，我们都一味的盲从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尊敬父母这个人本身。那孝敬父母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去讨好父母哈，也不是说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由父母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其实这都不是孝敬的真实的含义啊。
0: 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后续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分享我们作为儿女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在今天这一期里面呢，我们想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如何更好的来理解孝敬。那么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一说到跟父母的关系啊，我想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稍微的会迟疑一下，要停下来想一想啊。对啊，我跟我爸我跟我妈我们关系怎么样啊，亲不亲呢、啊，其实我对他们做的挺多事儿啊，对吧？
0: 是。
1: 你看有的哈，那父母生病，我车接车送啊，给他们找好医生啊，对吧？安排他们住医院呢、啊。还有就是我带父母出去旅游啊，那我每周末都回家陪我父母吃顿晚饭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说很多很多，我们为父母做了些什么哈。但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很想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我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是，
1: 就是心里边那种亲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其实大家这个都能够体会得到的，由心里发出的这个亲呢，真的就是想跟父母说说话，想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你们缺点什么呀，你们最近怎么样啊，就是心里发出的亲，更多的是由心里那种主动意愿的想为他们做的这样的一种亲。
1: 那作为基督徒儿女，我们的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个孝敬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并不是说我们为父母做的那些孝敬的行为不重要，乃是说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外在对父母的这个孝敬的行为是不是由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
0: 对，
1: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神非常看重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跟父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呢并没有亲密的这种交谈，也没有一个轻松的气氛， 也没有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就仿佛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再尽一份责任而已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缺乏了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特别希望我们的心中对父母这份甘心情愿的主动的这么一种付出。
0: 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他人，只有我们用心去关心我们的父母，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呢，父母怕给儿女添麻烦，觉得我们老了，能为儿女做的事太少了，你们年轻，你们有很多的事儿就可以忙，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难处，他并不会跟我们儿女来表达。那我们作为儿女呢，真的是要额外的去留心，去体察父母他们的一些需求，他们的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只有我们用心的时候，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他们的关心，才能够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需要跟我们来倾诉啊，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啊，真正的是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的呀，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一份主动。
1: 嗯，说到真的由心发出一份主动哈，那我就想起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还比较小，我妈跟我爸呢就是经常时不时的在我的家里帮我要照看孩子哈。那个时候确实在物质上我给予他们的就是我常常会想诶缺啥了就买啥哈等等吧，我都会用买东西这种方式来表达哈。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哈，我那个时候确实在语言上，在言语，在态度上对我的妈妈，对我的爸爸，我觉得跟我信主之后被神教导，从内心里来孝敬父母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些年呢，我跟我的爸妈呢，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我们离得比较的远哈。但是我反而觉得我的这颗心啊，就是跟我妈、跟我爸，我就觉得好像比以前啊，就亲了很多。
0: 是，
1: 就真的是我们的人的生命先被神改变之后，我觉得你生出来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安好弟兄，你现在呢正好是你的爸妈也在你家里哈，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一日三餐都在一块儿啊，那肯定有很多家长里短哇，特别想听听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你跟爸爸跟你妈妈你们相处的这些生活。
0: 是，我跟爸妈是住在一起的，实际上呢，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儿，其实更考验我们对父母的耐心。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父母真的是更多的包容我们，是我们做儿女的，有的时候没有顾及到父母的情绪，让父母的这个心里啊，有了一些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
1: 嗯，
0: 举个生活中的小事儿哈，我爸爸呢，他很喜欢做吃的，经常会给我们全家人呢、做一顿丰盛的菜肴。之前我爸做完，我们也就吃了，我们没有顾及到爸爸的这种情绪，因为他辛辛苦苦做的这些，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要肯定一下，说做的这个菜肴很好吃啊，或者是谢谢他，其实都能够让我爸爸感觉到心里很舒服。但是我们之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爸的脾气啊，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后来有一天呢，他做了一顿排骨，做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全家人都吃光了。然后我的爱人先说的，老爸，你今天做的菜真好吃。我爸面带笑容的柔和的说了一句，有那么好吃吗？然后我们补充了一句，真的好吃。我就感觉我爸爸真的那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我们鼓励他，需要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所以说每次当我爸爸再做完菜之后，我们都会说一句，老爸，你今天做的很好吃。慢慢慢慢，我们就觉得我爸的脾气真的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也能够主动问问我们，今天中午你们要吃什么呀，情绪的这种变化啊，特别特别的明显。很多的时候父母到了年老啊，他是需要被肯定的，辛辛苦苦的为家里做了这么多，他也需要家人的肯定。 他就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被肯定的，我还是被爱的。
1: 哇，听安好弟兄这样分享，我都很想去尝尝你家老爸做的那个排骨啊，真的好吃啊。
0: 是的。
1: 哎呦，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哈，我们比较容易对自己的孩子及时的随时的给予鼓励，给予爱，给予肯定哈。
0: 嗯。
1: 啊，总是孩子做了一点点事情我们都会夸他，哎呀你很棒，你做的真好哈。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很少对他们为我们做的事情说一声谢谢，说一句老爸你真棒，对吧？
0: 是。
1: 哇，我就在想，实际上哈，当一个人他渐渐的年纪大的时候，因为自己体力啊各方面啊都慢慢慢慢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呢他们的心理呢也会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越老越没用哈，就是有这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身体的原因，他们还需要子女常常的要花时间花精力照顾的时候，他们更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哈。
0: 是。
1: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诶，怎么爸妈最近这个讲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啊哈，或者说他怎么会最近这个怎么越来越脾气越来越急躁哈。我们常常会从外面的这个表象上来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停下来看一看，或者想一想，是不是他们的内心里头是有某一种的这种心态是需要我们去再多一点细心去观察到去体贴到的。
0: 对，当我们能够顾及到爸妈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们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用心的来关爱他们了。因为你真的用心的时候，一个眼神的变化，一个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的。其实很多的时候用心就体现在生活中的这些种种的小事上。

0: 还有一个呢，只要能够想到，实际上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你看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没起床的时候，我老爸早早就起床把饭给我们做好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忙着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地都是非常干净的，房间收拾的都是非常整洁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父母为我们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父母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时候，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用心的来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目前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
1: 哇，刚刚安好你说到这一点啊，我也特别有感触哈。那我也回想起来，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到我家来帮我照顾我女儿的时候，确实是当我每次下班回到家哈，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卧室啊，我的那个洗手间啊，那个台面，我妈都帮我整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看我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我才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一句谢谢。
0: 嗯，
1: 我就在想，反正你也不上班，你也没啥事儿，在家就是打发时间呗哈，就是帮我搞搞卫生。但是确实今天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尊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看到，并且要让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0: 对，
1: 我们心中的这份感激。啊，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做，他们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0: 对，
1: 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一直这样照顾你，小的时候把你抚养大，等到你们长大，你们成家立业了，我们到你这里来，好像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付出一样，就是心里总想着他还缺点啥，他还需要我帮他做点啥哈。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做子女的能够让父母知道说，爸妈，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也是今天真的我透过这个节目，我也真想跟我妈说一声，妈，谢谢你，你那么多年之前帮我每一天收拾卫生，每一天帮我做好我爱吃的家乡菜，真的谢谢我妈。
0: 是，那好，也跟心雨也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不仅是心里有感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让父母知道，当他知道我们感激他的时候，实际上父母那个心呢，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用心来孝敬父母，这颗心实际上会体现出来很多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是用心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些事儿我们是都能够做到的。
1: 嗯，那说到老年人哈，因为他们的年纪慢慢大了，那他们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很可能呢就是慢慢的，今年这个可能走了，那可能第二年啊，那一个也因为病重也离开了。那平时我们都会觉得，那就是到了老年之后必然要面临的一个人生的这种生死离别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掉，其实当年老的父母他们身边的亲朋或者好友离世的时候，对他们的心理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0: 是，当我们听到父母跟我们说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或者是觉察到了父母有情绪异样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用心安慰他们，用心来关怀他们的时候。安好呢，在这里呢也再说一件发生在我跟妈妈之间的一件事情。前一段呢，我的舅舅因为癌症去世了。当然我的舅舅在去世之前呢，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跟我们家属说了，他只有3个月的期限，说你们不管是手术治疗啊，还是其他的治疗，其实上意义都不大了，你们可以把病人接回家，好好的陪伴他最后的3个月。因为我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说也不能够回去看我的舅舅啊，我们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当得知我舅舅生病之后呢，我妈和我姨妈就特别惦记我舅舅，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也知道这个病痛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妈妈和我姨妈呢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希望我舅舅能够信主，也真的是感恩神哈。 在我妈和我姨妈的迫切的祷告下，我舅舅也决志信主了，并且呢也有牧师去给大家进行了洗礼，这是我妈妈和我姨妈心里真的是非常安慰的地方。但是尽管这样，亲人的即将要离世还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这种难以接受吧。所以说呢，每次我妈跟我舅舅聊完电话，其实我都知道我妈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也没有办法，那这个疾病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舅舅离生命的终点就越来越近了嘛。然后有一天呢，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妈跟我们说了一句，说你舅舅走了。然后我们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妈说凌晨四点钟。然后我就没太跟我妈继续的再聊这件事儿。实际上呢，我舅舅走我们都有预期，我们都觉得特别到了癌症晚期，这个病痛啊对他的折磨是非常难受的，他如果走了也是一种解脱啊。我们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妈情绪上的变化，她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我们没有用心的来体会妈妈情绪上的变化，就以至于我妈妈有一句话跟我们说出来了，但是后面要跟我们继续来表达她心里的伤心难受啊，她就没表达出来。所以说那几天我妈的情绪啊非常的沉闷，非常的压抑，吃饭也不香，精神也提不起来，非常伤心，非常难过，大概持续几天都情绪不好，后面慢慢慢慢的是调整过来了。但是当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做儿女的这块真的没有做好。当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听听他心里的伤心啊的难过，甚至是也希望我们儿女给他一些安慰。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跟我妈说一句，我说妈你别太难过了，舅舅这么长时间了生病，他可能离开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你也别太伤心别太难过了。我现在回想，哪怕我就跟我妈说两句话，我妈也不至于那几天心里那么难过。我今天呢自己也在反省啊，特别是当我们年迈的父母跟我们提起啊周边的谁谁谁又去世了，我们就停下来安抚父母一下，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也能够让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有了安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年老了，即将要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恐惧，所以我们不仅仅安慰他们受伤的心，其实也要给他们一些生命的盼望。
1: 我们在读圣经福音书的时候哈，不止一次看到圣经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当他面对这个世上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哇，每次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神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动了慈心，就是那一颗怜悯怜恤人的心哈。
0: 是。
1: 那我也在想，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分享的是，我们从心里发出，从心里发出对父母的这一份尊敬，这份关爱，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对父母真的是看见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被触动，我们对父母这样一个人，我们内心里的这份连续，我们的这份爱。
0: 是，我们孝敬父母真的是要由心发出。我们做儿女的，当我们知道了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做。当我们有了这个慈心，有了这颗柔软的心的时候，父母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儿女对他们的孝敬，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关爱。
1: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期待与您再见。
0: 是，我们下期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2: 成长大不同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约瑟这一段时间。在解经大不同的环节里面，我们一直在讲约瑟的故事。征儿姐已经很多次的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是主基督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他的生命啊、成长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小小的约瑟身上去学习大大的信心。
1: 在我们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很详细的分享了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我们从来没有专注在约瑟这个人。他作为一个少年人，在他青春年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什么品格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思考，甚至也关注在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效法约瑟的哪一些榜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个做梦者嘛，他不是喜欢做梦，是真的神把各种各样的梦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他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给他的这些意象和梦境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他是一个逐梦者，他也是一个追梦者，最后他成了一个解梦者。我们都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面分享，但我想在讲到他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难看出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啊，和他的家庭教育，和他所领受到的爱，还有他的生活环境是休戚相关的。那我们来看看约瑟他的整个生活的环境。我们知道他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
2: 而且还相互争宠，彼此看不上彼此，
1: 就是。然后这个相互争宠的过程呢，他又成了众矢之的。也就是说，因为他实在是太被父亲宠爱了，被父亲宠爱的这一件事情虽然不是他的错，可是我们也会知道，这也导致了约瑟他在性情方面的确有很多的爱的安全感。虽然他后来被兄弟们这样的出卖，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在他的品格里面有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满满爱和温柔的人。
2: 是，
1: 他里面没有那个我们所说的那种暴力的戾气，里面有很多的温柔。我想这跟他从小被爱包容，就像那件彩衣包裹在他身上一样的，他在应许当中，他在爱的保护底下，所以导致了他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到一个非常阳光、爱做梦，同时呢又很有热情。不管别人怎么对他，他总是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奋起反抗、要用这种敌意对待别人的表现和态度。
2: 在《使徒行传》第7章9到10节呢，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这两节经文呢，算是把约瑟的一生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最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前两天跟我的女儿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也讲到了爱以及家庭当中彼此之间该如何去施与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你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儿女啊，尤其是你的同龄人，你会发现呢，他们有没有与神同在是可以看出来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可能也经常的会去主日学，也会经常的去教会，但是神有没有与他同在是可以感受到的。
1: 是，
2: 但是呢，与神同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光芒是挡不住的，不是说在一群都优秀的孩子面前他就被掩埋了，不会，他身上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光芒。跟我的女儿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就是跟她讲到说，只有你用爱去面对你身周遭的人的时候呢，你身周遭的人能够感受到爱的时候，他才会记住你，他才会欣赏你，他才会去愿意与你亲近。可是如果你是拿着自己的比如说身材啊、美貌啊、衣服啊、编辫子啊、化妆啊，然后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漂亮，你会发现人即便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吸引来到了你的身边，可是你们的关系却没有办法长久。
1: 是，
2: 所以我也跟他讲，只有你由内而外的焕发出与神同在的那样的一种柔 柔和谦卑的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吸引到别人。
1: 我非常的赞同。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全家短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是去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其实是以种茶叶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那整个小城市里面呢，大部分人都是不幸的，就像一个未得之名的集居地一样的。那我在这次探望孩子们过程当中呢，短宣队的队长就带我去家访当时城市里面的茶庄的一个老板，因为他们妻子信主了之后给他传福音很久很久他都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坐在那里边喝茶边谈道啊，边讲福音啊，就由这一个当地的茶老板，他透过过去十年观察这些长期每年都去的短宣队的这些孩子，他讲了一句话，就像刚刚妹妹你所讲，他说你知道吗，你们这群孩子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头上是会发光的，再看看我们当地的这些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灰暗的，都是抑郁的，为什么？我相信这跟你们的爱心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就提到，我说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家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猫小病，但是这群孩子他们之所以愿意走出来，本身已经表示了他们的心是对着世界的愁苦和他人的需要是敏感的，因此呢他们是被神的爱激励，并不是你所说的哦，就好像那些出去做慈善的那些善人啊，他们自己自带着光芒，不是，他们的光芒是神特别加给他们的。所以其实在约瑟的身上，他与他的兄弟们在一群人当中一下子凸显出来的原因就是，哎，这个人哪怕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从圣经对约瑟的描述，你就感觉得到他是一个从内到外散发着温柔和爱的人。那个怜悯，那个智慧以及圣洁的光是从他与神同行这件事情。那他与神同行呢，我们会发现看起来记录他的故事里面都不是他主动，他只是不忘记神，凡事跟神祷告，是神跟着他到他任何的地方。所以神与约瑟同在是神为主体，约瑟呢一直是一个宾语，就是由神主动的施爱给约瑟，然后约瑟就成为了一个被神陪伴的人。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儿女们，你要相信你的孩子是被主陪伴的，但他愿不愿意回应神的爱，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决定了。我们会看到约瑟他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都回应神的爱，他相信神给他所有经历的这一切，他也在自己的生命的经历过程当中敏感于神的带领，虽然从来没有描述过他的抱怨、他的痛苦、他的孤独，因为这些事情从大的方向和图画上来看是不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孩子成长的轨迹，我绝对相信他有痛苦，他有眼泪，他有孤独，他有恐惧，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到之处就带着馨香之气，他头上散发着光芒，他去照亮那一个很黑暗的、很败坏的、很羞耻的环境，无论是监狱，还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波提乏的家，或者是在充满偶像的埃及全地，他都能够被神高举起来，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是高举神的生命。
2: 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愿不愿意与神同行，又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
1: 是的，
2: 就像约瑟在苦难当中得胜，我们在想，如果约瑟当时被卖的时候他并没有靠着神继续的走下去，一个少年人啊，他那个时候被卖也不过就十一二岁的年龄，离开了父母，然后被卖为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苦难、鞭打等等，他没有失去信心。如果在那个时候约瑟失去信心，就没有全家得救的可能了。那同样呢，在波提乏的家中，他得胜于试探。大家想一想，少年人的那种血气方刚，那种生理的需求，这是投怀送抱，这不是说他主动的去爱恋一个女子，而是一个女子投怀送抱。我们要知道坐怀不乱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境界，可是他在这里面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什么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他选择与神同行。我相信在那一刻圣灵对他一定有提醒，但是在多少男人坐怀不乱的时候的那一瞬间，其实灵和良知都会提醒，可是有些人就选择了败坏，有些人就选择了体贴肉体，
1: 是，
2: 但是约瑟没有。而同样在仇恨与自己的弟兄们再次相见的时候，我相信起初的约瑟就像哲儿姐说，他是个人，他其实一定有他自己情绪啊、心理啊一个成长的过程。仇恨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撒下爱的种子，仇恨就可以被灭绝，可是如果我们撒下的是仇恨的种子，仇恨就可以长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们完全的卷进去。所以在仇恨面前，他又选择说我与神同行，因为神就是爱啊，我愿意用爱去接纳我的这些弟兄们，原谅他们。同样在尊荣面前，他也用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决定得到了尊荣。大家知道约瑟在埃及最后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仅如此哈，他其实给他接下来的以色列民的几代人都带来了在埃及的富足。但是不要忘了约瑟当时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所说的，把我带离这里，他始终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属于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地方。
1: 没错，我觉得想到约瑟的时候啊，我们当今的少年人可以学一些什么呢？其实刚刚木星在讲的时候，无论是苦难试探，还是仇恨伤害，还是荣华富贵，他都能够胜过。就好像后来保罗他所说的，无论是处卑贱还是富贵，无论是顺境逆境，我都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对于约瑟来讲，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不断提醒，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而他在生命当中忽略这些苦难带给他的这些伤痕，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因为他只看神的意思。所以最后他成就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就英文呢就直接把那两个字抠出来、But God， 然而神，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翻转是神的作为。那其实呢，在真儿的旅途当中呢，我碰到的两个年轻的馒头的对话的小听众，两个小妹妹，也是少年人，青少年，非常可爱美丽的两个小妹妹，她们天天收听我们的馒头的对话。其中知道一个小妹妹呢，她就是从小经历苦难，因为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父亲由于一场车祸就不在了，所以她是单亲的一个妈妈，很艰难的把她养大。然而我在两个小姐妹的生命里面，我看不到半点的苦读和不完全，因为她们活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她们彼此相爱，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但她们都是一个孩子，可是她们彼此之间像亲姐妹一样的。然后同时呢，我也看到了成长的环境会给我们很多的负累、压力和残缺不全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只要我们愿意拿到神的手中，我们也可以像约瑟一样的宣告说，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鼓励父母亲们，鼓励你们的青少年孩子们，不要抱怨啊、哦，我们的生活环境太糟粕了，我经历的事情太无语了，我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别人不能够了解。但是我相信再也没有谁可以相比约瑟那么戏剧性的一生吧。
2: 是，
1: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有机会让我们经历神与我们同行的，人人都有，那我们就要选择像约瑟一样的选择回应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事实。
2: 弟兄姐妹们，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离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但我们有没有选择与神同行，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2: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训，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良友.net， 馒头@良友.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忠实的听众们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日子过得如何呢？是否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还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扶持呢？是的，我们除了与神相爱之外，我们也缺乏不了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否则我们在地上无法存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学会向上仰望爱神，然后呢，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边来像网状一样的与人相爱。只有不断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爱，可以让我们爱人如己。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您自己的慈爱。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称我们为义了。今天我们做您的儿女，单凭着基督的宝血和洁净，求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蛤蟆大哥愿意自告奋勇地去营救两个青蛙哥哥，还没等小青蛙反应过来，蛤蟆大哥就一个蹦子蹦出了水塘，消失在小路上。池塘边的小青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好朋友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仗义，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村里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讨厌癞蛤蟆，常常指着他嘲笑他戏弄他。正当小青蛙在担忧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一只猫头鹰忽然对他说话了。哎，小青蛙，别担心啊，孩子，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可迷信了，他们觉得呀，癞蛤蟆是会挣钱的，所以呢，这村里的大人们呢，可喜欢在家里来一只癞蛤蟆了，他们甚至把癞蛤蟆做成金像供在家里呢，他们觉得这样家里可以发财。小青蛙急忙说，真的吗？真的吗？猫头鹰爷爷，您是听谁说的呀？这个时候旁边的小野鸭插话了，哎呀，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猫头鹰爷爷可是博士呢，你别看他足不出户，他每一天晚上都读很多很多书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啊，他可是在书籍当中足不出户就走遍天下呢。小青蛙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对猫头鹰爷爷说，爷爷，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猫头鹰爷爷对他说，你呀，就去把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找来，然后呢，到了晚上就拼命的叫， 让村子里的人听到你们这呱咕呱咕声音这么大，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村被这癞蛤蟆的神灵给侵占了。他们会检查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养了青蛙或者是蛤蟆之类的活物，他们必须要放生，然后呢，蛤蟆的灵才不会去责备他们，甚至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金钱的奖励呢。小青蛙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主意，于是他就找来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决定啊，天一黑就开始在池塘大声的歌唱。你想想看，一只小青蛙的叫声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几百几千只的小青蛙一起叫的声音，那该有多么的呱噪啊！这个呱噪的声音真的震动了整个村庄。有时候我们很难为身边的人来一个清楚的划分，也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人的不同，因为我们会渐渐的发觉每个人都有他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做错决定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好像池塘里的居民一样，他们可能会彼此伤害，但也会在特殊情况之中通力合作，展现出美好的一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在罪的破坏当中存在着，而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哪怕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也都是被自私和自我中心捆绑的小罪人。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却发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也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能力靠着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绝望，亲自为我们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被挽回，成为神的儿女，得称为义。你今天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犯罪得罪您，也彼此得罪伤害，但您却选择拯救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每一天在地上行善，不灰心不丧志，为您名的缘故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被谁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呢？第二，这世界上有好人吗？有义人吗？有无罪的人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讨论，还有凌晨小故事，珍儿非常的相信会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如今真的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透过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每一天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被拣选被拯救的新生的样式，只有这样神的名才会得到高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2026全新的一年还在启动当中，真儿在过去和严恩弟弟谈了，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渐渐的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的思考的话，我们到底是人生继续往上走呢，还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呢？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几天的时间和亲爱的朋友来聊一聊我的生活神学系列，有关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确，全新的一年，大家最渴望的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可以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新的日子，可以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时间的管理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真儿特别的想带着大家从神学的角度，从生活运用的角度，深刻并全面的去了解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并且呢也感恩上帝创造时间这个礼物，使我们有紧迫感，使我们可享永恒。真儿盼望可以从神学的角度再去对比一下基于自然论无神论的一个对时间的观念，以及我们去认知到底时间是如何产生的，可数的今生和无限的永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何运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特别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您可以积极准时的收听真爱之我家。对了，我们全新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里，真儿的节目已经开通了留言的功能，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针对节目或者你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留言给真儿，真儿期待和你在手机运用上也有美好的交通和互动。好了，下面呢就邀请你跟我一起进入时间隧道，我们去看看时间到底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时间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熟悉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那我们当然就不陌生当代自然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当中对于时间的诠释了。在霍金、戴森、费曼等物理学家的著作概念当中，时间基本上是被视为宇宙大爆炸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物理维度，时间和空间都是同时在所谓的137亿年前出现的。那这里的关键的假设就是并没有任何超越世界的创造主，只有物质、能量与物理的定律，所以时间就成为中性的、没有任何目的的、盲目的、没有方向性的，本身只是粒子与能量互动的一个舞台。它也意味着说，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只是意味着最后所有的一切将归于无有。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那么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场短暂的意外，所有人的努力终将化为尘土，时间最终也会因为所有的价值失效而消失。结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观念当中，不仅时间没有目的性，人的存在也没有长久的意义，人只能够创造短暂的意义，实现暂时的价值。在霍金先生的对时间简史的诠释里面，他的前提是神在创造以前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无效的问题，因为在宇宙之前没有时间，因此有没有创造者，创造者在此之前在做什么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整个概念最关键的就是自然主义的预设，也就是说宇宙包括时间都可以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被完全的解释，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时间从哪里来，
这恰恰好和我们的信仰和上帝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世界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它存在于时间之外，时间是上帝所造的，因此我们明白神在时间之前就存在了。这是神创论者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对时间的诠释呢？霍金先生是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基础，指出时间的流动会因为重力而改变，时间不是绝对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所以说呢，当光速成为宇宙的极限的时候，时间就会接近停止的状态。甚至他认为时间有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弯曲的。他提出了最最著名的一个时间箭头的概念，就是当用热力学的时间来分享时间箭头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指向未来的，而我们心里的时间的箭头呢，是指向过去的。还有更高的时间的箭头，就是宇宙时间箭头，宇宙是不断膨胀的，它给出了一个方向性。所以在无神论的这样指引之下，我们会发现时间向前的原因只是单单物理和熵的增加的一个概念，而不是神的计划，也没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和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今这个世代的人可以站在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当中，认为宇宙是自足且没有边界的，因此他就不需要创造者，人在其中也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一个人负责，只要为自己活就可以了。但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关于宇宙是自足且不需要创造者的理论，它是一个哲学的推论，而不是物理的定律。它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之上，而并非去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说，当科学来描述宇宙是怎么运作的时候，而神学却回答了为何存在这个终极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选择去遵循一种自然的模式，自然主义的认知，那我们就会看到时间本身会终止，宇宙的能量会耗尽，生命最终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无虚神或者是无神存在的论点之下，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时间会最终走向虚无，物质世界就是全部，人生没有超然的目的，不需要神来解释宇宙。它让我们现今的人生立刻就陷入到一种自然而然、盲目虚无、毫无方向、虚空的虚空这种没有意义感的存在当中。而这样对生命的解释，早在传道书里就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那终将是虚空的虚空。感谢赞美主啊，神没有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态度来理解时间。他早就在圣经当中宣告了，他是时间的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节开篇就向世人宣告，起初这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时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恩赐。他让整个受造界与他相遇，以时间作为一个起舞点，让时间的存在不断地宣告神是超越时间的，而我们人却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对神的自有永有的存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宣告。
诸山未曾伸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它就暗示着告诉我们，时间是受造的，不是自由拥有的。在起初之前，只有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存在的。时间不是神明，也不是审判者，更不是宇宙的自然结果，而是神创造给人的恩典。从这个观点来看，时间绝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舞台和礼物。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说时间最不留情，最残忍，但也不乏文学作品肯定了时间的医治、恩慈以及无限的可能。创世纪一章一节奠定了所有人和神关系的一个基础，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但你我不是。这不是在说神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存在而已，而是说神的存在是不依赖时间的，时间却是要依赖神的。时间是流动的，但神是不变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它意味着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不被时间限制，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时间而失效，他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的辖制，他的信实和应许不会因为环境和时间改变，他是时间的主。因此哪怕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可能会焦虑未来，但神早已经在我们的未来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创造的时间是为了让人可以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同样有摩西的祈祷，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是的，因为神创造了时间并且超越时间，所以人唯一能够活出他创造时间的这个内涵的方法，就是把时间交给他，把我们有限的人生全然地交在他的手中，并且宣告我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神的创造。我的时间每一天尚未度一日的日子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他是有计划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蓝图的神。如果我的存在不是偶然，也不是随机的，那么我就需要找到我活着的目的，并且把这个超然的价值活出来。人固然是在时间当中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与永恒的神相遇，我们才不会被今生有限的时间所辖制，我们才可以学习在短暂当中依赖和信靠永恒，在有限当中去紧紧地贴近无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那一个计划，在时间里面遇见永恒。明天呢，珍儿就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人如何在时间里、在历史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遇见永恒的神呢？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珍爱主我家，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当中去留言提问，非常的期待和大家每日同行。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第六章的37节。哇，这也是每一个信徒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所有人际关系层面的一个黄金定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饶恕？路加福音六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的确是信徒想要活出天国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的表征。因为在前面耶稣刚刚说过你们要慈悲好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紧接着呢，他就非常详细的把父的慈悲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层面里，层层递进的让我们知道，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乃是要饶恕人。因为一个蒙了神怜悯的人，也要用同样的恩慈和怜悯去待人。所以我们仅透过一节

的经文，就看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黄金定律。虽然我们通常会被说，你想让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可是这个呢，更落实到实际。第一个就是论断。其实真儿一想到这个，就想到了我们人的双标啊，是我们平常过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时间，我们的关系，我们所爱好的，我们所爱的人等等，都容易出现双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一个标准，那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落在论断的一个试探当中。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并不是指完全不能分辨对错，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指出罪，不能够说出真相。其实论断是表达了一种自义、苛刻、刻薄，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去对他人做出定罪的态度，这就是论断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论断人的人通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放在一个无罪的位置，放在一个圣洁的位置，去轻易判断别人的动机、别人的价值、别人的属灵的光景，这就称之为论断。而论断呢，通常是定罪的一个起点。论断偏重于你的内心和言语上的一个评判，但定罪就更进一步了，把人判定为不可饶恕的、不可改变的、不配蒙恩的。我们的态度就意味着说，你今天不配我来原谅你，因为你的这件事情不蒙饶恕。而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代替了神，因为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非常肤浅的表面和片段，唯有神才能够看到整个全人的动机、背景、挣扎以及未来的更新。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可以对罪敏感，我们也可以指出罪，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定人的罪。定罪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有这样的圣洁和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由于论断，由于定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谦卑的决定，我要饶恕他人。因为饶恕本身就是把审判权交给神，饶恕本身就是找回到我自己作为人的这个位置，并且愿意让神掌权，包括掌管我的内心，让我可以从里到外都活在怜悯的恩慈当中，不以报复，不以恶来回应恶。所以基督徒之所以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先蒙了饶恕，我们先领受恩典，所以也要白白的将我们领受的活出来。好，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正儿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论断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定他人罪的人，也是一个不容易饶恕人的人。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越发的认清楚自己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操练呢？那实在是因为真儿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自义的人，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浸泡当中是不自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留着自义的杂念，论断比较的意念就会因为这个自义的杂念而爆发出来，让我们自己靠着谨慎的、残缺不全的、扭曲的一个所谓的自义，在神面前去论断他人，最终会失去我们生命的保障和平安。
主耶稣曾经问那一群抓着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男女老幼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的问话现今仍然直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有些罪没有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人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这个罪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或者因为我们胆子不够大，或者不具备犯罪的能力，仅此而已。珍儿以前也不喜欢听见别人对我如此负面的陈述，觉得把人性放到了不可救药的罪恶地步有悖事实。但是当自己年岁渐长，圣灵的光照进内心深处，才发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在是真切，并且是惨重的代价。因为人性败坏的真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我们看到人性败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倍感厌恶。没有人会把自己和那些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人出于同宗。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会坏到那种程度，所以常常当一些社会现象引发了关注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说，到底那个人该不该被宽恕，尤其是那些践踏人性、草菅人命、十恶不赦的大罪人。那当然，我们因为不会把自己和这些作恶的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可是当耶稣问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哇，我们够诚实的话就会心里战惊。是啊，什么时候我竟然再度的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我自己比别人圣洁呢？难道不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和他流出的宝血，今天我才得以站立在神的施恩座前吗？难道我活着不是单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之恩吗？什么时候是靠着我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错了呢？像这样的想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指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和其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像别人，这么的污秽，这么的糟粕，这么的不可救药。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求主宽恕、怜悯、赦免我们，使我们心中也有怜悯和慈悲，温柔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自始至终，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基督里的救赎，再无其他。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因为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求你帮助我不再自夸，也不去论断，也不去定人的罪。求你帮助我学习饶恕。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寻找的身影。约翰福音七章十一节。节期间，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
1: 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人们在上帝制定的节期中疯狂地寻找那位上帝的本体。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一个焦虑的问句，他在哪里？这种寻找并非出于渴慕，而是出于一种审视与掌控的欲望。犹太领袖们在寻找他，是为了要定他的罪，群众在寻找他，是为了要看下一场神迹。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寻找耶稣，我们在神学讲座中找他，在感人的见证中找他。我们习惯问耶稣在哪里，却很少问我为什么要找他。如果我们的寻找是为了把他纳入我们的体制中，那么这种寻找最终只会导向一种宗教性的挫败。耶稣并不在那些急于定性的标签里，他正暗暗地行走在人群中，看着那些焦虑的想控制他的身影。真正的遇见往往不是在我们设好的他在那里的考场中发生，而是在我们放弃控制并愿意在沉默中被他找着的时刻开始。他不需要被我们找到，他要我们顺服。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回想你最近一次强烈感觉上帝缺席的时刻，当时你是在寻找一位能解决你麻烦的工具，还是在寻找一位能主宰你生命的主？检查你今天祷告中的寻找，你有多少比例是在要求上帝现身来证明你的正确，而不是求他隐秘的同在来修正你的错误。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期每周二为您推出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几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透过这个讲座，郭念平老师会为您一一的分析解答。过去两周我们听到的内容是镜与窗，旧约历史书的双重凝视。上周二的文学解码，认识圣经叙事的艺术。有了这两个的认识和基础，以下我们就可以进入历史书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打下了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我们知道旧约历史书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一个像史记一样的，而是带着神学眼光去诠释历史，可以说它的性质是一种神学历史。再来就是当我们在阅读这一些叙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描述不等于规定。经文用很多的文学手法，它要凸显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要把它当成课本上面的道德性教导。我们应该从这一些圣经叙述文当中去看出，哦，这个事件它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聚焦在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整体框架。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作品的一部分。这一部被称为生命记历史的著作，事实上包含了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四卷书之所以称为生命记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以生命记的神学观点为前提，采用生命记的神学观点来作为陈述和评价以色列历史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从生命记的视角来诠释的历史。在第一讲我有稍微提及生命记历史的成书背景，不论是作者或者他的写作对象，都是主前六世纪身处巴比伦的被掳之民。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那一座曾经是上帝亲自应许同在的圣殿已经被焚烧。当这一群人在回忆耶路撒冷，回忆锡安上帝的居所，他们心中充满的除了亡国的悲痛，更有一种撕心裂肺，或者毫不夸张的说哈，可以是动摇信仰根基的神学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是我们的上帝失败了吗？我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代表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比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更强大？这样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族之神，而且呢，大家都认为一个民族的兴衰和这个国族之神的护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这是一场深刻的信仰崩溃。他们所信靠的一切，包括上帝的拣选，和我们身为上帝子民的这一种选民身份，崩解了。再来，大卫之约崩解了。上帝不是曾经应允大卫说，我不断绝大卫家作王吗？结果现在断绝了。然后再来，圣殿不再有了。圣殿曾经是上帝应许要跟百姓同在的一个明证，因为有圣殿的存在，所以我们有把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结果现在圣殿不再荣耀，所以这一切，这所有他们信靠的一切，都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被感觉好像是一场谎言啊。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生命记历史诞生了。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其实是一份神学上面的判决书。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废墟当中，要为上帝辩护，也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来下定论。简单一句话，这一个生命记历史的信息，他要指出来的，我们今天会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败了，而是我们以色列人背弃了跟上帝所立的约。这是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最核心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先谈谈生命记历史的形成。生命记历史这一个名词源自德国学者马丁诺特，他观察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五卷书在文学风格和神学思想上面是前后连贯的，而且高度统一的，所以他认为这五卷书并不是独立写作的，而是一起被写作的，或者至少经过了一个统一的编辑。那贯穿生命记的这一种盟约神学，就是这个守约就蒙福，被约就遭祸的这一个盟约神学的精神，为后面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提供了诠释历史的钥匙。所以呢，在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对君王的评价。在列王记里头，每一位君王登场的时候，作者都会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总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而这个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位君王他是否效法大卫，专心敬拜耶和华上帝，他是不是废除了国中偶像崇拜的丘坛。第二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偶像崇拜的深恶痛绝。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认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当你拜耶和华上帝之外的神明的时候呢，这就是对摩西之约最根本的背叛。你进行了偶像崇拜，你就是违背了 摩西之约，你违背了摩西之约你就遭祸。那你一直一直一直违背摩西之约，最后就是以色列亡国啊。所以呢，偶像崇拜可以说是导致以色列南北两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第三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对耶路撒冷圣殿高度的推崇。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呢，这个作者非常坚信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合法的敬拜场所，任何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的献祭，不管你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还是巴利还是亚瑟拉，都被视为是不蒙悦纳的，甚至是犯罪的。好，虽然经文还是保留了一点空间，好，比如说所罗门早年在基遍献祭，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那或者呢他有谈到有一些的王是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处境。好，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描述，但是整体方向非常清楚，就是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总而言之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它不是客观中立的历史，它可以说是一个长篇的法庭判决书，以生命记的总纲为量尺，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做出来的审判。既然如此，这一份判决书是什么时候如何写成的呢？圣经学术界里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这是贝鲁时期一位编者的作品。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贝鲁时期在巴比伦有大量的祭司跟文士，他们早在主前597年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在586年南国犹大彻底灭亡之后，这个百姓完全进入了所谓的贝鲁时期。那在这个贝鲁时期里头呢，就可能有一位文士，然后在主前6世纪什么中叶吧，然后呢就写了这一个生命记历史。那么因为整个生命记历史的结尾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段是停在这个约雅金被掳37年以后蒙恩释放，列王记下25章27节到30节，所以呢这个成书时间一定要在这个事件之后嘛，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事件写进来。按照这个观点呢，生命记历史的写作它应该是在主前6世纪中叶，然后呢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在整个国家灭亡，然后这个甚至贝鲁之民在巴比伦已经安身立命尘埃落定之后，对过去的失败进行一场深刻的反省，这是圣经学界的第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呢，是一种叫做双重编修的理论。采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命记历史它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的编辑。第一个阶段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呢，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很可能就是生命记的雏形。那约西亚以这个律法书为蓝本进行了宗教改革，那所以呢这一部作品的出现，它的第一次编修是要为约西亚的改革提供历史跟神学的合法性，透过回顾更前面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然后要论证说，你看我们过去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生命记的律法，现在 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约西亚王，回归圣约，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然后让大卫王朝的荣耀复兴。所以呢，在这一个观点里头，双重编修理论的第一重编修，它其实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动员全国百姓来进行配合宗教改革的一种宣传。那第二版的编修就是在贝鲁时期，因为在这一个约西亚之后他战死了，然后南国又经历了这个20年左右然后灭亡。那这一个历史的发展就让原先在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所写作的版本，它因为要因应后来的历史发展，它就必须要有一些的重新的修正。所以贝鲁时期的这个编者呢，他就重新以原本第一版编修的这个为底本，然后再做出根据现在已经亡国的这个现况，再做出了第二次的编修。那这些编修可能包括强化了马拿西王罪孽深重啊，以至于上帝定义审判南国，然后以此来续写这个南国犹大最终灭亡的悲惨的结局。好，所以呢，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第二次的编修，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说为什么连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也没有办法挽救南国犹大，那从而为这个亡国的灾难提供了神学的答案。那除了上面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不同的学者提出更多层次的修订模型哈。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圣经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生命记历史的文本，它最后的定稿时间一定是贝鲁时期，并且它的成书是为了要替南国犹大的灭亡，替百姓的亡国创伤提供这个神学性的解释。

0: 好，现在我们要回到贝鲁之名最核心的神学问题：上帝失败了吗？生命记历史的回答是这样：失败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生命记历史的作者透过一种民族自省的方式，在邪恶跟苦难的面前为上帝的公义和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作者为上帝的公义与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法。第一个，他把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一场悲剧重新定义成上帝的审判，他要指出国破家亡不是偶然的，国破家亡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国破家亡是上帝很信实的在执行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因为生命记里头的那一个神学准则就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以色列民从进迦南地以来几乎是不间断的在背弃盟约，特别是偶像崇拜这个部分一直一直一直没有专爱上帝，所以北国的灭亡，南国的倾覆，都是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在这个视角底下，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随机堆砌而成的，而是拼凑出了一条伦理的轴线，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啊，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开始，然后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一直到南国灭亡为止，你们不间断的在背弃上帝的盟约啊！那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背约，所以累积累积累积的灾祸，到最后当然就国破家亡啦。所以呢，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上帝软弱了，而是上帝正在执行那一个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好，所以这带出第二点，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把上帝的软弱重新诠释为上帝的信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住在巴比伦的贝鲁之民，我们住在巴比伦城中，然后每天就看着那个宏伟的马尔杜克神庙，对贝鲁之民来说，这个每一天住在异乡，每一天那一个国破家亡的事实，然后那一个每一天看着宏伟的异教神明的神庙，这整个环境都好像一直不断的在对着我们说，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强大。但是生命记历史彻底颠覆这个观点，生命记历史甚至指出巴比伦最伟大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只是耶和华手中施行审判的那一根手杖，他只是用来打以色列屁股的那一根棍子啊。耶路撒冷被焚毁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守了，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耶路撒冷，而是他愿意，他主动的让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信实的去履行那个早已经宣告过的盟约咒诅。上帝他是信实的神，当百姓守约的时候，上帝会信实的赐福，但是当百姓背约的时候，上帝也要信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属灵诠释哦，在那一个被掳的处境当中，透过这一个神学上面的诠释，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一场看起来好像是上帝缺席或者上帝无能的亡国悲剧， 成功的转化成一种民族的自省。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极度的痛苦，可是充满着神学的意义。那这一种翻转，这一个神学的自省，就可以帮助贝鲁之民在巴比伦的整个异教崇拜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信仰。因为历史证明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失败，而是耶和华上帝的信实。最后一点，生命记历史它结束在约雅金王蒙恩，就是列王记下最后25章27到30节。虽然这只是一点点的微光，好像在一片黑暗当中最后的一点点微光，但是约雅金这个被放出来，然后在巴比伦王面前被善待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卫家并没有就此断绝。生命记里头固然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准则，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生命记里头还有一个但书，我习惯称之为怜悯条款哈。这个怜悯条款它说的是，如果你已经违约了，如果你已经遭祸了，如果你已经被刑罚了，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你已经就在一个最糟糕的境况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转向耶和华，那上帝会再一次发怜悯，上帝会再一次赦免你，给你恩典。那所以约雅金蒙恩的这一个结尾，它暗示的是，如果上帝按着祸福条款来执行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已经成真了，那么约雅金蒙恩的结尾在暗示说，上帝的这个怜悯条款也有可能成为现实。对我们这一群被掳的百姓，我们其实就已经是处在那个最糟糕的状态啦，我们就已经是违约然后遭祸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被掳之地回转归向神，那么上帝也可以根据这个怜悯条款守约的为我们开启复兴的门。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在废墟当中宣读的判决书，在以色列王国的惨剧当中为上帝的公义和全能进行了一场无懈可击的辩护。他指出以色列是因为自己的罪受罚，而上帝依然掌权，上帝始终都是信实的。他用最严厉的语言揭露以色列的失败，也用最沉着的语气为以色列民保留盼望。这就是生命记历史神学雄辩的力量，把这个失败的历史读成是上帝信实的作为。好，有这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有方向的进入具体的叙事。所以我们之后就会从扫罗开始，看到他如何因为不听从被定罪，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专一的敬拜当中被肯定，但是他犯罪之后也会受管教。那我们也会看见所罗门的荣耀跟裂痕啊，等等，每一个以色列的兴衰，都是生命记历史精心铺排的神学信息。在读这些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的表面，我们要从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读出那一个背后的上帝，他是守约的，他是施行审判的，他也是蛮有怜悯的。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 相信弟兄姐妹听了今天郭老师的分析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如果您对于新约历史有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写信告诉我们，芳华也会为您转达您的疑问给郭老师。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
1: 除了屋里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今天继续访谈杨丽的家事。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关于婆媳相处之道。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婆媳相处是千古难题啊，好像主内主外的，我们在讲到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我也知道杨丽跟婆婆的相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今天呢，也希望杨丽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跟婆婆相处又有哪些秘诀，哪些好的方法。
0: 因为跟唐曼聊了好几集都是跟家人的关系哦，
1: 对，
0: 我都觉得是没有秘诀，就是只有日常这样子的。那么说到婆婆呢，就是更加没有秘诀了，因为这个好关系不在我，是我遇到了一个好婆婆。
1: 杨丽这样讲呢是比较自谦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婆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
0: 是的，
1: 对。我们进入一个家庭跟新的妈妈，我们要在一起相处，即便是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因为老公的原因，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婆婆会有一些交集，会有一些沟通。
0: 是的，
1: 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相处。比如说很多的观念啊，很多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肯定双方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谦让的问题。
0: 是，
1: 那我想刚才杨丽你开篇就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好婆婆，显然这个婆婆她是一个比较谦让的人。
0: 我怎么形容我的婆婆呢？我就感觉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她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她呢是一个待人接物啊，她没有很多的想法，她就是单纯为对方着想的人。她比较谦和又比较简单，对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要求，不像我说分享我跟女儿之间两代人的关系呢，就很多的要求和掌控嘛。我婆婆完全就没有，就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而且呢她说话呢就是说一句是一句，就很简单，不会有绕弯子啊，很多复杂想法。所以我感觉我婆婆很好相处的。
1: 你知道吗，杨丽，当我在听你描述这位婆婆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0: 对，
1: 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在描述的时候你说的全是你眼中看到的婆婆的好，你说她对你们没有要求，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要求，对吧？
0: 确实是。
1: 是啊，但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的婆媳相处之间的矛盾，即便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没有要求，可是这一方不代表着她没有要求。可能婆婆没有要求，媳妇会有要求。比如说杨丽你后来工作，然后有了孩子。
0: 是，
1: 那有了孩子之后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任何要求吗？
0: 确实也没有任何要求。我婆婆呢她不是很擅长做家务，因为煮饭呢什么都是我公公在做，我婆婆呢就负责日常的搞卫生啊，洗碗啊，洗衣服啊，这些事情。但是我婆婆虽然她经历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艰苦，物资真的是很匮乏，他们家也很穷。我婆婆的妈妈生了九个孩子，我婆婆是大姐姐，就第一个女儿，她也要照应 弟弟妹妹各方面的就是生活的需求，帮助妈妈做家务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婆婆其实在贫穷中长大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婆婆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只要她有一点东西她都拿出来给我们分享。她不是说啊，因为我经历过穷困我就会很珍惜我所有的，我就要把控住，不到不得已我不拿出来。她没有，我完全体会不到她是曾经经历过那样艰苦的生活。反而她是很慷慨大方，只要她有她就先给我们。那我对他没有要求呢，就是也很奇怪的事情，就生女儿六个月以后呢我就要上班了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要把孩子交给婆婆，然后我下班回来再接回孩子，晚上自己跟我睡，早上再给婆婆，因为孩子还很小，还不能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嘛。但是经过两个月我就发现我婆婆不是很会带孩子，就是我上班呢，那肯定要给孩子吃奶粉啊，这样那样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女儿在吃上面是她是要很费心才给她弄到她愿意吃的，我婆婆就不会费那个心。比如说我安排她早上午饭晚饭吃什么，让我回家的时候那她都能够有一个保障嘛，就在饮食上。但我婆婆回来就告诉我，就说哎，孩子不愿意吃。那我说她吃了什么，她说几乎没吃什么。我说哎呀，那这一天没吃什么那他也能够这样子，我就觉得
1: 那不饿坏了。
0: 哎呀，我来接手，我就给他想办法让我女儿舒服一下，然后再喂他吃这样子的。那我女儿就在我回家才能够就吃的稍微多一点。
1: 那你没有觉得很心疼啊？
0: 很心疼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也不能怪婆婆，我就觉得我婆婆可能就是不会带孩子呀。那我就另外找一个会带孩子的，就把孩子托付给他，然后就等于是每个月给钱，就把孩子放到别人家里去，然后周末再接回我家里，就是一直到我女儿2岁半，我再把他送幼儿园。
1: 虽然你心疼孩子，但是你不怪婆婆，
0: 不怪，
1: 我就觉得这一点也很难得。
0: 他就是不会做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的亲戚好奇怪的，他说：“哎，他说我看到你婆婆怎么还逛公园呢？她怎么可以有时间逛公园？”我说：“我没有让她带孩子。”他说：“你没让她带孩子？”我说：“她不会带，那就不让她带。”但是我告诉你，2岁半以后，我女儿就开始上幼儿园了。那我女儿又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她一天都没闹过，她很爱上幼儿园。我婆婆呢就是一早就来我家把我女�儿带去幼儿园，然后3点半就是接我女儿回来，然后就给她吃零食啊，吃苹果啊，这些就等我们回家在一起吃晚饭嘛。那我女儿就很喜欢奶奶，就没有因为说奶奶小时候没有带她而跟奶奶不好，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很喜欢奶奶，一直到我女儿读到3年级都是奶奶接送的。到了4年级，我说你可以自己过一条小马路了，你不要让奶奶接送了，她就自己上学。到现在我女儿跟奶奶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女儿跟奶奶关系好跟你这个媳妇也很有关系
0: 啊。奶奶也很疼她。
1: 你跟婆婆的关系也非常好嘛。我每次听到你跟婆婆关系那么融洽，我也是觉得很羡慕的。
0: 我觉得你抱怨也没有用啊，她不会带你就得另外找人带呀。所以我说婆婆对我没有要求，我对她也没有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婆媳相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彼此不要对对方有要求，不要有高期待值就好了。
0: 是的，而且还很关键，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觉得两代人嘛，生活习惯作息很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婆婆呢，晚上是爱看那种连续剧的，就是那种很长篇的那几十集的那连续剧的。我们家是从来不追剧的，不看连续剧的。所以不住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嘛。
1: 对。
0: 然后饮食方面，在我们结婚的头一两年我们是一起吃晚饭的嘛。后来到我准备生小孩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胃口变了，我不是很想吃他们煮的东西，我就提出来就说要么我们回家自己煮吧。 然后我公公就很吃惊，就质问我的婆婆是不是跟媳妇闹矛盾了，媳妇不来吃饭了。我婆婆说没有啊，然后我先生就主动去解释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怀孕了，觉得胃口不对了，就我们要自己回来煮吧，因为我婆婆其实也不会煮东西。我公公呢就煮日常的那种三餐是没问题，但是照顾孕妇的饮食也是没有经验的嘛。我女儿是他们家第一个孙子嘛，他们就帮我们买东西吧，所以我们回家有时候打开冰箱，哎，给我们买了一冰箱的东西，就是这样，
1: 真好。我觉得你第二个秘诀就是界限感，这个界限感太重要了，
0: 各有各的生活。
1: 对，你看，当你们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享受加工的这个手艺，你们肯定也不是挑三拣四的，对吧？
0: 不挑，但是觉得不太好吃。
1: 虽然不太好吃，但你们不挑，对吧？对，没有这么多的怨言，也没有抱怨。当你们觉得想自己开火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激化一个矛盾，不是带着抱怨的方式，
0: 对。
1: 而且呢不住在一起，
0: 是，
1: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物理的界限。
0: 是
1: 对，除了物理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

0: 还好了，我们后来都很适应了，
1: 真好，真好。
0: 嗯嗯，
1: 好的，也真的非常感谢杨丽跟我们在这分享。虽然说你老是讲这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
0: 嗯嗯，
1: 但是从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跟先生、跟孩子，还有跟婆婆，这些相处的当中有智慧，有恩典。就是我真的觉得，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杨丽，你真的是把这个信仰是融化到生活当中了。
0: 哎，对，我要提一点，就是我婆婆很尊重我的信仰，就这个是她很难得的，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是有些祖先的观念啊，这样子的嘛。但是她知道我这个信仰，她非常尊重。比如说在清明节，她就会说：“哎，你们不要把那个祭物分给他们家，他们家就是有这个习惯不吃那个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哎，你要祷告，那你就现在先来祷告，等着你祷告完了，我们再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1: 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尊重，
0: 是
1: 有界限，
0: 是的，
1: 真的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就透过杨丽的分享，也希望给到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启发。我们也欢迎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都市，或者是甚至于在偏乡啊，可能有很多基督徒呢，觉得信主是个人与主的关系，所以呢，并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只要真正的归入主的名下之后呢，剩下的就是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不需要加入教会的团契，不需要与人接触，因为人多的地方麻烦就多。是否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哦，我们加入教会并不是呢，因为我们需要，而是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在教会神的家当中呢，我们就无法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命令，并且呢，我们也需要有扶持我们的同伴，互相带到共同奔走天路。另外呢，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了，或者是信主不长的时间，但是你常常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常常控告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有可能呢被上帝弃绝，读圣经也常常读出来的不是上帝的爱，而是上帝的审判，总是怕自己又被上帝所撇弃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两天的信息绝对不要错过。斯布珍在第71章当中呢，特别谈到不要标榜受苦，在其中呢，就把刚刚刘文所说的这一些许多基督徒的疑问都解答清楚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第71章的上半段。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听我说话的天父，经文在诗篇第116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6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16篇1-2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我说话的天父，倾听是现今人类社会中几乎已经失传的艺术，但是有一位他总是注意聆听你所说的一切，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位超自然全能的天父，他愿意弯下腰来倾听他的儿女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要在心里坚定地相信神会为你弯下腰来，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女孩，渴望爸爸倾听她的烦恼和忧虑。为何要像一个小孩呢？因为耶和华保护那些信心回转如同小孩的人。当你全然倚靠天父，当你告诉他你完全相信他，但现在在遭受极大的困苦，你将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使你的灵魂仍归安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得着唯有你能供应的心灵的安息，谢谢你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谢谢你侧耳垂听我的祷告。我要一生求告你，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求听我呼求。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0章，建立女童孤儿院，还要进入第71章，刘文在一开场所说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就是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建议你要这一章呢，可以多听几次。好，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从1878年开始，司不真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事工多，长期不得休息。他写道：我的体力耗竭，只能为现有的事工代祷，无力开拓新的合唱。但是当我在街上看到一些没人照顾的女童哭站街头或四处游荡，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我好期待我们能够照顾这些孩子，成为上帝的孩子。许多人劝司不真要休息，他写道：上帝给我恩典的账户，户头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健康的身体与足够的体力。每日不断的开会也使他沮丧，他写道：我心力交瘁，不断被到期的时间表催逼。1866年爆发普奥战争，隔年因爱尔兰独立运动，英国经济急剧劣化。1870年经济更行萧条。1878年戴德生回到英国，4月29日到都市会幕讲道，有7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同行，他们一一上台做见证，分享上帝给他们的负担。司不真写道：圣灵大大的感动会众，每一位宣教士分享完，会众就站起来为见证者代祷，愿主借着福音勇士将生命的种子撒在中国人的心田。执事会决定增加奉献，支持更多的宣教士前往中国。1879年6月19日，司不真收到西利亚德女士50英镑的奉献，期待都市会幕成立女童孤儿院。她在信末附言：这是我拍卖一个银盘子的所得。她为照顾孤儿已经将积蓄全奉献了，现在典当家具来奉献。司不真将信交给执事会，他说道：我的心何等感动，但是50英镑怎么够成立一间孤儿院呢？他自己也奉献50英镑，执事会为这件事非常为难。教会的经费有限，到底是要以中国内地会还是以女童孤儿院为优先呢？执事会讨论了很久，取决不定。司不真在外面祷告：每次的事工我都学习单单仰望主，否则难以负荷。他的心里很是矛盾，教会里有钱人不多，有钱人常自认奉献够多了，不应该无止境地开拓服事。执事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宣教与女童孤儿院，执事会当场奉献150英镑。执事会有一个弹书，要司不真写募款信向全会众募款，因为天使若不来供应，乌鸦若不叼肉来，大家无法背负女童孤儿院的事工。这是司不真一生唯一一封募款的公开信。我坚持事工不借款，他的事工他必供应。我们爱孩子，上帝才将需要爱的孩子放在我们的心上。为这侍奉，我们感谢主；未能一起聚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此一起蒙恩，是听从主耶稣的呼召。我们建立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我们推动女童孤儿院是上帝赐能力，我们各样的服事是主居首位，我们所求所想是主的荣耀，我们所行是关心人永恒的福祉。愿每个人为乏人照顾的孩子祷告， 请各位在平日的奉献之外再多奉献一些。我们不是假上帝之名扩张信用额度，不是用主耶稣会补足扩大教会版图，不是用任何人的知名度担保不虞匮乏。愿每个人给的甘心乐意，带着主里的喜乐。1880年1月，教会募到1100英镑，伦敦一个富裕地区正好有一大栋房子和庭园要卖，执事会认为非常适合设立女童孤儿院，估计可收250名女童。斯布珍去看屋况与环境，认为通风好，阳光充足，有草坪、花园与一道泉水。他写道，我似乎可以看到未来在此将充满孩子活泼快乐的笑声。执事会与屋主洽谈，对方坚持5000英镑以上，与奉献款差距太大，只好作罢。执事会准备将钱退还给奉献者，屋主突然降价到4000英镑，但是必须在3个月内以现金全额付清，否则不卖。斯布珍在教会召开临时会，再度公开募款。我们要将忧虑献给主，但不是把忧虑献给主。我们的奉献是喜乐、单纯、带着信心。忧虑与焦急是心灵的试探，让我们现在需要的重担下，带着枷锁侍奉。如今我一直期待奉献增加来成就主旨意。我相信服事的深度在信心，不在焦急，服事的广度也在信心，不在忧虑。但是面对截止日期日益逼近，我开始焦急而忧虑。斯布珍召开为女童孤儿院奉献聚会，恳切地询问大家能否在短期内奉献这么多钱。他情辞恳切，请大家一起来努力。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我的拥有是为了给予，职业是奉献的管道。许多人站起来呼应。斯布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大多是劳工，他感动地流下眼泪，但是收进来的奉献还是不够。斯布珍夜里回到家与妻子讨论后，隔天将自己的房子拍卖。房子卖了，他们租房子住，钱还是不够。斯布珍决定卖掉他的马车。这事传到苏格兰、威尔斯、爱尔兰等地，引起广泛的注意。斯布珍若把马车卖了，可能就不会来讲道了。外地的奉献开始涌入，这种反应完全超乎斯布珍的预料。他写道，这时各地寄来的奉献像是大雨滂沱，沛然而至。我才体会，信心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无论事情如何发展，都帮助我认识耶稣与对他的侍奉。快到3个月的期限时，奉献还是不够。斯布珍写道，许多弟兄姐妹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来奉献，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奉献。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也会冲刺拥抱。最后一笔来自威瑟斯女士，女童孤儿院不足的款项，一切由她补足。1881年，女童孤儿院完工，比男童孤儿院多了洗衣房、厨房、教室、牙医诊所等等。年底政府验收通过，1882年正式招收女童孤儿。斯布珍写道，我一生的侍奉优先是教会、孤儿院、神学院。孤儿在世上贫穷，应该在福音上富足。接下来第71章是不要标榜受苦。当时的教会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事。他们追求圣洁，认真祷告，勤读圣经，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但在教会中从不参与任何服事，在祷告会中也从来不开口。重视隐秘处的灵修是好处，但是认为救赎纯属个人与教会无关，这种态度极度危险。1879年，斯布珍以诗篇106篇4到5节，耶和华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他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误入时下信仰极端的个人化。本章为信息整理。 强调个人的信仰，弟兄姐妹啊，最近有些人喜欢标榜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来教会聚会，但是不参加服事，他们强调个人祷告，重视个人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不参加祷告会，他们像是上帝草场上的羊，自顾自地在一个角落吃草。他们经常说，人多的地方就有黑暗存在。他们的话语常带眼泪，见证总说到自己的伤心处，分享尝试重复几句固定的话。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信仰表现，几乎成为一种派别。他们相信上帝的救恩，却又是站在教会外围的一群。我们同蒙上帝的眷顾，他们却自是得蒙上帝特别的眷顾。愿上帝保守我，由上帝的话语而非批评来认识这个现象。第一，他们生活敬虔，但是容易以责罚自己的软弱来表示敬虔。他们对罪敏感，却苦待己身，自我鞭策。他们要求每一个步骤都要顺服主旨意，结果举步维艰或是徘徊不定。他们对信仰要求完美，不容许一点差错，结果常定自己的罪。他们不断声称内心软弱来掩饰心地的刚硬。他们活在忧伤痛悔中，结果摇摇欲坠，一点疑云就起雾，一点冷淡就退后，一点毛病就倒下，一点伤口就以为要死了。我不责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他们信仰的前提是认定上帝不要他们，所以要紧紧地跟随上帝。但是上帝没有不要他们，他们认定上帝眷顾卑微，所以到哪里都想找个角落躲起来以表示卑微。他们强调自己的忧伤与痛悔，期待得到上帝的眷顾与恩惠。上帝的确眷顾忧伤痛悔的人，然而我们不该把自己框在忧伤痛悔里，以求得蒙上帝的怜恤。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犹疑不决，要上帝搀扶每一步。你不是小孩子，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悲伤难过，求上帝不断鼓舞你。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住在心中，怎么会一直难过呢？信仰不是拒绝别人的帮助，非得上帝亲自给的才算美好。不要以为经过人手的帮助都是属事，都沾染污秽了，以致与人相处中常怀疑人的爱，拒绝别人的帮助。婴孩需要父母照顾，因此我们出信时需要年长弟兄姐妹的喂养。没有人单单依靠上帝就自己长大成熟，上帝许多的祝福是透过别人临到我们身上。上帝看重我们羡慕活在他面前，但是也要我们在教会与其他的肢体配搭。上帝看重个人的祷告，也要我们与其他圣徒一起奉他的名祷告。上帝赐下许多祝福是先给众人，再临到个人。别像森林里的一朵小花，抱怨太多树木遮挡了所需要的阳光。其实小花所要的水是上帝让露水先凝结在树木的叶片上，再滴下来给小花。不要以为自己的信心像是小蚂蚁，到人多的地方就会被踩死。其实在人群中，上帝仍看顾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像是往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个半死的人，你曾被扶持到旅舍得眷顾，这是美好的经验。但等你出了旅舍，不要又躺回路边，留恋过去受伤的经验，期待再得眷顾。我们不要像那只在桌子底下吃碎渣而蒙耶稣赞赏的狗，此生上不了台面，都在桌子底下捡食物吃。上帝的儿女大可享受丰盛的筵席，不要吃一次的碎渣成为终生复制的经验。耶稣喂饱桌下的狗，不是要那只狗一直在那里找食物吃。不要因一次得祝福的经验就持续不断复制那个情境。不要忘了，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你， 别再可怜兮兮的，天父把所有的美好都给了你，不要再当乞讨祝福的乞丐，别再执意要某种祝福，其他的祝福都不算祝福。这样的信仰会使你成天都哭丧着脸，抱怨上帝都不祝福你。你会像住在黄金街上的小老鼠，每天对上帝啼哭，怎么没有垃圾吃呢？如果你爱上帝，他的就是你的，你享受他的赐福，不要因一次受伤而终日哀伤。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经过主最佳的测量，不要留在哀伤里，更不要拒绝走出忧伤。不要一直以为自己是基达的帐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眼中你黑而秀美。哦，经常自我控告的弟兄姐妹，请听我说，来要主医治，不要再带着忧伤的心。没错，上帝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但是上帝住在你的心中，要你因他的作为而喜乐。如同以赛亚书第65章第18节上帝所说的，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有敬畏的心，但是上帝也要我们把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他的话语而喜乐。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七十章建立女童孤儿院，也进到第七十一章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第七十一章看完。刘文非常喜欢这一篇的信息哦，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被约的后果。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1到23节。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呀，阿门。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

0: 那是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背约的后果。耶利米书第11章，先知耶利米持续传达很沉重的信息，只是在第10章所讲述关于真神与偶像的对比，进到11章则主要是围绕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而说的信息。所以多多想以信息的实践与背约的后果这个主题，我们来分享这一章的经文内容。这章的主题核心经文应该是第三节到第四节里所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渐渐地让信仰生活变得形式化的话，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清亮的提醒。神提醒他的百姓要回顾曾经经历的恩典。神曾经将百姓脱离铁炉，也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得救赎。还有神在乎与他百姓的关系，就是神所说的，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并且神警戒百姓习惯性的背弃盟约的行为。因为即使神带领他的百姓住在应许之地，可是他们的心却仍然回到埃及。弟兄姐妹，让我们省思，是否在享受神的恩典之后，却忘了你曾对

着我们看第十三节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逐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这就是说，耶利米先知指责南国犹大百姓对神的背约，他们有多少城就有多少偶像，耶路撒冷城的街道有多少就有多少为巴利所逐烧香的坛，这是多么令神感到忧伤愤怒的背信忘义的行为。可见当时犹大遍地都是祭拜偶像的祭坛，直到灾难临到了才哀求神的帮助，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因为他们对神悖逆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真正的信靠绝对不是在面临遭难的时候才紧急求救，而是在于平日我们对神是听从顺服的，这是我们应当持守的信仰态度。另外，多多想以耶利米在当时因为传讲神的话语，导致他连家乡的亚拿图人要杀他，而神及时的指示耶利米，并且对他应许神必定会亲自审判那寻索耶利米性命的亚拿图人。十八节耶利米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弟兄姐妹，若是你因为信仰坚持却使你遭受孤独甚至被排挤的境况，那么多多希望你能够知道，神看见这一切，神会保护你，请不要因为人的敌对而放弃继续跟随神的心志，因为你的神他是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

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悖约的后果。弟兄姐妹，神与我们立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辖制我们，更不是为了要咒诅我们，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做他的子民，他也要做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像青翠华美的橄榄树一样，能活出蒙福的生命。还有这一章也让我们看见，专心服侍神的人虽然会遭遇莫名的敌意，甚至是来自你最亲近的人，但是耶和华神必定会保守那为他站出来的人。所以让我们认识，信仰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一份关系。神向你要的不是你的表现，而是你甘心的顺从。最后多多想用一段话与你来互勉，神不只看重我们做了什么，他更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见他的心跳。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相会。

0: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1: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各位家人们平安，今天我终于能够静下心来，抽出时间呢，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回望过往的日子呢，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转折和起伏，但是一路走来，处处都是神的恩典，也时时都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一次一次亲身经历主的同在以及神奇妙的预备。那么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我结束了与前夫长达14年的婚姻。这14年的时间当中呢，前夫有近10年深陷赌博的泥潭，为了帮他填补亏空维系整个家庭呢，我也曾忍痛签字变卖了家中的一套房产还有一辆车子。疫情之后呢，他更是彻底疏于工作，近5年来几乎没有正经上班，终日沉溺在赌博当中，连他的合伙人也屡屡为此苦恼，多次向我倾诉。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放弃，一直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醒悟悔改归正，却始终不见果效。经历了漫长又艰难的挣扎，这段婚姻最终画上句号。我心里清楚这是圣灵的带领，也让我格外感恩的是，离婚之后前夫主动出去找工作，开始踏实生活，如今他有了稳定的收入，也能按时足额的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他生命这样的回转与改变，我深知都是圣灵美好的旨意，还有奇妙的安排。
2: 离婚之后，我的生活也曾经一度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光景。我的房贷是商业贷款，我从前呢一直以为商业贷款不能够用公积金还本金。后来啊，借着同事无意间分享的公积金还贷的经历，在圣灵的不断感动和引领下，我主动去学习摸索线上的办理流程。原来神的预备如此丰盛，如此方便，全程只需要在手机小程序上操作，无需线下奔波。我动用公积金4万多块钱冲抵贷款本金之后，贷款月供从2900多块钱降到了2500多块钱。随后我又办理了公积金的逐月还贷，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压力。除此之外呢，当地还推出了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我也借着活动累积收获了1000多块钱的奖金，为我的日常开支填补了所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也常常经历神的保守。工作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海关查验等突发的棘手的状况，但每一次难处来临，神都为我预备了帮助，总有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热心相助，让各样的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进，一次一次见证了神的看顾与恩典。在工作选择的路口，我同样得到了圣灵清晰的指引。这个月啊，我前往了一家单位面试，在返程等公交的时候，我在站牌旁边听见一位阿姨哼唱赞美神的诗歌，随后她主动与我说话，言语虽不温柔，却深深点醒了我。我知道这是圣灵借着他的儿女向我发出提醒。
1: 我认真权衡对比之后，坦然婉拒了这份新的工作。新工作与我现在的工作年收入仅相差7000块钱，留在原岗位呢，有充足的双休，让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陪伴家人，也能够让我安稳的按时的去教堂礼拜亲近神。看似微小的差距，却是神为我预备最合宜最适合我的道路。在孩子的成长路上，我同样看见神温柔的预备。孩子小升初分班，那起初呢没能进入大家羡慕的那两个重点班，我心里一度有些遗憾，但一路走来，我慢慢的看见孩子所在的普通班已经是众多普通班里整体氛围学风都非常好的班级，班里也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做榜样，孩子在这里呢学习状态非常的轻松，没有重重的压力，始终啊成绩是保持前列的。我真切的相信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孩子虽然偶尔调皮让我操心，但是呢我却可以将他交托在主的手中。我和孩子啊不单是母子，更是与主同行的同路人，有神相伴，我们的人生路啊就不再孤单。
2: 一路走来，高低起伏皆是恩典，风雨辗转都有神的美意。我深深体会到

0: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的恩典时时与我同在，他的恩典数算不尽。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即便我经历了婚姻的变动、环境的更替、人生的低谷，神却始终一路带领、一路安慰、一路供应、一路保守，让我每一次在风雨当中都更深的认识他、信靠他。我也坚信往后的人生道路，神必会亲自的陪伴带领他的儿女，也眷顾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愿我们的一生常有圣灵同在，生命持续结出美好的果实。求神带领我们一生都活出合他心意的生命。也深深的祝福福音电台的一切事工兴旺蓬勃。认识你真好，有神真好。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家人。
1: 真的是求神继续的祝福每一位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另外呢，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她就讲到说，我真切的相信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蒋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因为这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是不是忘记我了，神是不是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几乎在当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或许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蒋姐妹的见证却提醒我们，神的手是不会出错的。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比人气死人哈，总是觉得在我们对比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命，甚至别人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那个人比我更好看，那个人比我更加有价值等等等等，就忘记说，其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呢，不管我们是否接纳或者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那神的手是不会错办事情的。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提醒，也希望蒋姐妹的见证啊，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激励，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都靠着神的目光，靠着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她母亲丧事的一个经历。她说，以色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馒头的对话还有认识你真好这两个节目已经听了2年多的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也转发给很多的姐妹们来收听，她们也很喜欢，并且啊，她们也和我一起转发。谢谢我们徐姐妹还有你周围的这些姐妹们。徐姐妹说，我今天要为主做一个见证。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的母亲离开这世界了。一般按照家族的办理呢，是按照佛教的一套方法去办的，所谓的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仪式。我们有兄妹5个人，也有各自的家庭，而父亲呢其实也已经不在了。我们这5个家庭呢，只有我们家是信主的。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而我们家呢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办五七的习俗呢是要女儿操办，未信主之前呢，我就按照哥哥嫂嫂他们的要求呢，就照着去操办了。
0: 我母亲生病之后啊，我一直担心我既然信主了，就不能够按照旧俗再去办理一些事宜，所以我问了好几个牧者，如果母亲离世之后我该怎么办。特别是我嫂子，她很信烧香拜佛这一套，我心里啊一直坚定我的信仰，持守我的信仰。那天我母亲去世，正好我们诗班在练唱，手机是锁在柜子里没有听到来电，女儿打电话到牧师办公室，牧师来通知我并为我们家祷告。后来弟兄姐妹们也在诗班当中为此事祷告，我到了家就和家人们一起祷告，求神开道路。垂听祷告的神给了我勇气，让我一踏进灵堂的那一刻，就向哥哥以及所有人说出了我的信仰。有许多的事情按照我的信仰我不能够参加，请他们尊重我的信仰。当时我大哥一口就答应了，我和先生及孩子都没有双膝跪拜，没有烧纸点蜡，只是站立鞠躬表示悼念。后来我弟弟哥哥商量火化结束之后，直接落葬就全部结束，而我所要操办的五七也不用做了。感谢主，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的顺利， 我很多次想到的场面是互不相让，互相争吵。感谢阿爸天父在我身上见证了你的作为，彰显了你的荣耀，让我能够持守我基督的信仰。哈利路亚，赞美神。也谢谢宇泽牧师全体同工为神家的事情摆上和付出，愿神纪念和祝福大家。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的确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并且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对比，就是一开始自己信主的时候呢，因为都不明白，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呢，特别愿意持守自己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就是当我们的徐姐妹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办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真的为我们的徐姐妹开道路哈，也保守了她的心，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让徐姐妹作难。所以谢谢我们的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也巴不得在我们学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呢，求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活出神自己所喜悦的样子来。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伯记第五章17到18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记第五章17到18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最近小组查考以赛亚书，我在其中发现了以赛亚先知的一个表达规律，就是陈列人类的罪行，宣告神的审判，最后是话锋一转，呼吁人回转得连续。这个规律也是神一贯的原则，他用人类的种种罪行让人类认清自己的败坏，并警告人类需要为自己的罪行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公义圣洁的全能者绝不对罪姑息，也

缠裹、击伤又用手医治的原则和事实之后，我求管教的心就更踏实了，反而常常只是被神的话语训斥，被圣灵敲打而已。所以信主至今真的没有尝过被主惩治的苦，反倒多了很多被悬崖勒马的庆幸与感恩。还好有主，不致犯罪死亡，幸好有主，有了回转之路。主啊，谢谢你让我如此有福，在黑暗的环境中有明灯指路，在最深的辖制中有真理带来的真自由。主啊，求你在我犯罪或者是有隐而未现的罪中提醒我，甚至管教我，因为你的爱会让成长的伤疤成为荣耀你生命的勋章。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听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五章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的经文。那这里讲到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觉得说，哇，这段经文讲得太好了，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听，但是呢，这段经文也的确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思考和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正确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神他自己的管教，那就是说神所管教的是有福的，因为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才管教。那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这个背景呢，是当时这个约伯的好朋友以利法

0: 呢，当时呢对约伯的一个劝告。我们也知道，如果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翻几章的话呢，就是你会看到当时的这个背景是约伯正在经历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我觉得不光光只是挑战，而是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大的灾难，真的就是家破人亡啊。对于约伯来讲，他正在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呢都非常痛苦，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有多痛。但紧接着我们看到说，以利法呢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呢开始讲话了。如果你在这个第五章之前再去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几个朋友真的是这世间难寻的好朋友，就是大老远的呢就来到约伯这儿了，那时候也没有车，然后那么远的距离不辞辛苦来陪伴约伯，一句话不说。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朋友，就是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就与我们同在啊，那也与我们同行。虽然这话听上去是像跟主说的，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朋友对于友情的需要也是如此的，并且呢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但是呢没过多久，哎，这几个朋友憋不住了，就开始讲话了，并且讲的话呢带来的虽然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如果你去仔细揣摩，带来的也都是很多的控告。虽然以利法后来被神指出有些地方说错了，的确呢以利法有些地方的确说错了，包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听以利法当下的这段话的话，你会发现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以利法所讲的一些原则本身呢，我们发现也带着很多的真理，的确虽然后来神也纠正他，虽然我们也发现以利法的话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苟同的。首先呢以利法就讲到说，神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的确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法呢他用充满诗意和力量的话呢来强调他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约伯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神正在管教犯罪的儿女，而约伯就是其中之一。你乍一听你会觉得这话呢的确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神也会管教我们，这为了是我们自己的益处。那这个以利法呢也不愿意约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绝望当中，所以呢这个以利法就说了，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认为这个约伯应该接受神在约伯生命当中的纠正工作，而不是去轻视他，应当是自己谦卑下来离弃罪恶。并且呢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是鼓励约伯啊，约伯你得从你的这个功课当中或者你的这个经历当中啊学习一些功课了。我觉得在这儿这以利法呢就差说一句话了呢，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说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紧接着这以利法又说了，这个神打伤也缠裹，击伤呢也亲手医治，进一步的是在鼓励这约伯啊，约伯先生啊，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并归向神呢，神就必医治你的伤口，拯救你脱离苦难。所以呢紧接着如果我们大家一直往下读，你会发现以利法就详细描述了悔改之后将会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祝福，说了一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虽然这个以利法的这话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错了，那就是他对约伯的判断是错的。的确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的确神也借着他的管教还有苦难呢来塑造人，并且也能够医治受伤的人。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而反而呢在约伯记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约伯是正直完全的人。因此以利法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是他告诉约伯，约伯啊你受苦是因为你一定是犯了罪。可是我们也看到整卷的约伯记呢正是在反驳这种过于简单的神学逻辑。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有很多的真理的确是真理，它是对的，但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于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小心，对的事情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说对的事情。
1: 我们最近小组也就在查约伯记哈，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总觉得是各种各样的苦难，以及神要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去靠主得胜。但是这一次在读约伯记和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有了很多很多新的收获，比如约伯在任何境地当中的信心真的成为了我的榜样，比如三个朋友从起初的抱着爱心到最后爱心全无的相互的这个指责，甚至上升到了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言语，让我看到我们在某些时候，不管是陪伴弟兄姐妹啊，亦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和家人包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常常失去了耐心，也就再一次的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一次在读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这一卷极其重要的书卷当中，神不仅仅在教会我们这个信心，神同样在教给我们正确的爱心。其实每一个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无论是怎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主耶稣有100%的爱，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其实都是有百分比的，可能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底下我们的爱可以达到 90% 以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爱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那个爱呢不会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是一点一点的没电的哈，一点一点的消磨的，我们的爱是瞬间有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了，当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惹生气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可能就一下子从 90% 邦当就到负的 90%， 恨不得腿打断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夫妻争吵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有爱的，可是在面对一些生活的琐事的时候，这种爱也可以瞬间就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面，甚至为负。所以我常常在想，在约伯记当中，我们以为这是一卷苦难的赞歌，但事实上在这一卷书当中，神告诉我们唯有爱可以去医治一个真正受伤的灵魂，也唯有爱才可以挽回一个真正失丧的灵魂。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以前对于约伯，我觉得哇，约伯实在是这个太厉害了，他怎么能够持守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依然持守对上帝的这种爱，对上帝的这种信靠。但是其实这一次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约伯其实有很多次的稍微的动摇，只是他没有偏离，他有稍微的动摇，但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约伯在每一次动摇之后，在迷失的边缘悬崖勒马的那一瞬间再回来之后所充满的那样的一份力量和盼望。所以这也给我了一个全新的启示，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我们的信心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爆棚，我们觉得靠着神我们什么都能做，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即便是靠着神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我软弱的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榜样。无论是在圣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摩西，不管是约伯，不管是约拿，不管是以利亚，还是说彼得，还是说保罗，还是约翰等等等等，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长更新的榜样。只有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耶稣一样。因为保罗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跨越人间的榜样去效法神，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太难去做到完美平衡公义和恩典的平衡。但保罗说你们可以效法你们身边的那些已经在成长更新的榜样，当我们去效法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成长的生命的榜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离主耶稣的生命就近了一步。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刚谈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呢，木星也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讲到曾经你会发现约伯似乎也动摇过，但是呢当我再往前翻一段圣经的话，我看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约伯当时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我真的就发现说，圣经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以前没有发现，但是当我再次发现的时候，我发现说你看约伯在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咒诅上帝，他依然咒诅的是他自己。所以我在发现说约伯的确会动摇，但是呢约伯却依然在神的面前保持着对主的敬畏。所以我在想，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只是说可能，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然我相信约伯的品格还有很多让神非常喜悦的地方，所以在圣经当中神记载约伯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也在想说，约伯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地方。那谈到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太痛苦了，那很多人读约伯记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很难过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个以利法和约伯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再次发现一个值得我们去不断警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像以利法一样，我们在不断的寻找受苦的原因。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所以以利法就在帮助约伯寻找原因，说约伯啊，你是不是得罪主了？你是不是得认罪啊？你是不是得悔改啊？在以利法看来呢，这是约伯受苦的原因，似乎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一旦找到受苦原因了，你认罪悔改了，这事儿就算完了，你就好好能过你的日子了。但是呢，透过整个的圣经的约伯记，你会发现神一直在透过约伯还有他和朋友们之间的故事，似乎在带领我们不断的扭转我们自己的视角，从寻找受苦的原因转向在苦难当中，在受苦当中来不断的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以为这本书似乎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回答在受苦当中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但是当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到最后，你发现神其实一直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神没有对约伯解释说神让约伯或者神允许约伯失去儿女的原因是什么，神允许约伯失去财富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等等，神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但是我也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神也是知道原因，或者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约伯最需要的东西。神后来给约伯的是神他自己。对你们，我在想，在约伯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最天然的总是想问很多的为什么。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相信，好像如果我知道原因，我就能够接受痛苦了，于是呢我们就不断的寻找解释。在以前跟郑儿姐一起制作的关于抑郁症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也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我们总是那个过程当中在想很多的为什么，等为什么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焦虑期，为什么神不向我讲话呢，为什么神不给我解释呢。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同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以利法今天的这一经文就告诉我们，哎，他也在寻找原因，并且告诉约伯啊，我觉得这原因呢，就是虽然我现在不清楚，但一定是你犯罪了。我还记得其他两个朋友有人说，这个神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问题一定是你。并且呢，这个索法曾经也说过，这个约伯啊，你现在虽然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惩罚，但按照你本应该承担呢，要比这个更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在寻找原因，似乎就是只要咱们找到原因啊，问题就解决了。但神却最后说，你们论我就谈到这三个朋友呢，还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虽然这几个朋友努力的在解释原因，却把神呢缩小成一个可以被公 式化的神。丁，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总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公式，一旦遇到苦难，一旦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比如说当有人在生活当中患了癌症吧，然后我们大家就想，哎，是不是这个公式就来了，压力太大啊，饮食不好啊，是不是神在管教，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啊，是不是有属灵征战啊，等等等等。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却忘记在生活当中它没有一个公式的，但我们却知道有个公式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似乎有了解释我们就有了掌控感。但你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透过约伯的经历，再次把我们生命的中心从原因转向关系，知道无论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有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所有一切的原因，都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出去旅行，在路上呢听赞美诗，结果就无意间听到了这一首爵士调调的赞美诗，好，特别的喜欢。这是利用爵士乐的曲风，根据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六到十二节的经文写了这首歌曲，叫做 Don't Gonna Worry， 就是不要为任何事忧虑。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在其中唱到说，不必为任何事忧虑，要专心思想那些真实而清洁的事，思想那些公义、圣洁、美好、可称赞的事，把你所学到的一切都行出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那时你就会不必为任何事忧虑。无论我饱足还是饥饿，我都知足；无论我拥有丰富还是缺乏，我都不会忘记。神必照顾我一切的需要，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丰盛荣耀的恩典。因此我知道不必为任何事忧虑，不，一点儿也不用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却要凡事祷告，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并感谢他所成就的一切，然后你就会经历他的平安，这平安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切。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是爵士的曲风，所以非常的轻盈，也非常的这个轻快哈。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不自觉的会跟着这个旋律哼唱，也突然一下发现说，神往往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细节，就无意间听到的一首歌曲，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的那样的一份喜乐，因为忧虑并不能够改变事情，但喜乐却可以让我们坦然面对挑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这是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他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之好所有的同工们大家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见证，没有想到呢，在2026年的春节期间呢，我再次经历了神无比奇妙的大能，心中颇有感动，想要速速的写下感恩的见证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神帮我预备好车子顺利回家的。在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呢，自己早已忍耐不住对假期的盼望，想好在最后一天安安心心的摸鱼，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迎接春节的到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地下车库开车的时候，发现车子居然没有反应，车门无法解锁。我看了一下车钥匙，发现钥匙上的指示灯不亮了，大概是钥匙没有电了。顿时心中开始抱怨，主啊，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么个倒霉事儿呢？突然想到车子已经在车库停了一个月了，心中又开始不安，害怕是车子启动电瓶没电了。我去驾驶室旁边看了一下，那个监控警报的小红灯没有闪烁，可能啊确实是没电了。但我还是切切的祷告主，期望神迹出现，只是钥匙没电了，没有其他的问题。
1: 接着我去网上查能够开车门的方法，突然想到电子钥匙上都带着机械钥匙，而且车子上呢是有感应的，只要把钥匙放上去，即使钥匙没有电了也能打着火。车门上啊都是有开锁口，一般呢是在把手的下面，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我还是想着给钥匙啊换一个电池。中午吃完饭啊去找同事，想借一下车钥匙的电池。同事说他今天没开车，建议我可以去外卖软件上买钥匙电池。我看了一下价格是平时的两倍多，两颗电池就要7.9块。这个时候另一个同事说可以把自己的新换的电池给我，他自己啊用机械钥匙就行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好像是进口的电池，比较贵，因着着急啊，我自己也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到了地下车库啊，发现汽车电瓶确实也没电了，电子钥匙灯亮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只能够用机械钥匙进去。看着仪表台一片漆黑，心中默默叹气，因为没有搭电工具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同事，我就开始找附近的修理厂。网上看了一下价格，才40-50块，还能够接受。没想到打电话过去，对方上来就问车子的型号，还不客气地说因为春节期间涨价，收费150元。关键是这家修理厂啊就在公司旁边，才100-200米的距离，都算不上道路救援。今天天气也还行，也没有下雨，他只要带着工具骑着小电驴花几分钟过来就行了。我顿时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而且啊，老板先问我车子的品牌再报价格，明显就是看车主的经济情况看人下菜啊。但我因着侥幸没有立马回绝他，说再问问别的修理厂。
0: 之后呢，心中又开始心烦意乱，只能切切祷告。突然想到好像在汽车保险单上见到过保险公司赠送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赶紧看了一下电子保单，发现上面写着是赠送7次道路救援，包含搭电服务。于是我赶紧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根据客服引导在微信小程序上填了救援信息之后呢，救援师傅立马打来了电话，并说十几分钟就可以到我这里。接着车子顺利启动，师傅很热心，态度也非常好，关键呢还是免费的。保险公司回头还回访询问我救援师傅是否有做私下的交易，并且让我给出评价，我赶紧给了好评。感谢神安排这么正规而且高效的道路服务来帮助我，也让我对自己的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然我都不清楚怎么用机械钥匙开门锁门。
1: 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因为我拿了同事的新电池，心中仍有不安，生怕他万一车子的功能要用到电子钥匙该怎么办，给人家造成麻烦就不好意思。心想啊，还是自己去外面的平台上买一下，涨价就涨价吧，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咱基督徒不能因为省这几块钱给别人造成风险，还是得把电池还给人家。打 开软件啊，发现平台有优惠券，只要支付5.89块。但当时我进去支付页面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还可以叠加银行卡的优惠券，刚好啊可以再减5.88块。也就是说，我只花了1分钱就买到了电池，相当于免费送。主啊，感谢你，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从小到大被骗了好多钱，再也不想当冤大头。神连我这种抠抠搜搜的小心思啊都看顾，连生活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神都一一照看。感谢我的神。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哈，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对主的经历。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皮卡丘弟兄的见证的一开始呢，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逻辑思维的问题，就是当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主啊，为什么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我今天偏偏赶上了等等等等。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懂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呢，我们都多一些对主他自己的依靠。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